0: 缺点啥呢？
1: 你在网上不是有你特别喜欢看那种那个就是自己做点小手工什么的，是不是？
0: 啊，是啊。
1: 就是还
0: 那不是一个什么高科技的发明啊。
1: 啊，对，就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也就是那个了。
0: 那个东西容易把自己弄残。刚才在新闻早班车里面提到了这个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水，那有个村干部呢也是连续多日坚守在抗洪救灾一线啊，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令无数网友动容。
1: 然而就在全社会积极为抗击灾害贡献力量的时候呢，有极个别的网民因为接受就是这个女干部接受采访时的耳朵啊戴了这个金耳环，就对她进行无端的指责，说你这耳环有二两重啊，揣测人家，并且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我会更感动，这样的贬低的嘲讽的言论啊，干扰抗洪救灾的工作，影响恶劣。
0: 对，我也不怕影响恶劣，你这不纯纯的有毛病吗？
1: 对此呢，公安网安部门也是迅速行动了，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男子44岁的秦某某和45岁的男子魏某某等人啊，依法行政处罚了。
0: 你说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在干啥呢？
1: 心中有诸多的郁闷，无处消解，是吧？
0: 就是越是自己，不行的人，他看什么东西他都得觉得这个东西他就不行。
1: 你知道越是在网上喜欢网暴别人的键盘侠，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往往是越不如意，越懦弱和软弱的。
0: 你说我发个骑车的视频，那底下的评论说你什么时候开席
1: 啊，
0: 我开席的时候我亲自去叫你。
1: 哎呦，
0: 是吧，这多大方啊，
1: 就很
0: 对吧，我亲自下上来叫你。
1: 这很多人他就是这样子啊，现实生活中就是因为他很多的郁闷啊，他没处发泄去，只有到了网上觉得别人都不认识自己啊，可以随意的暴露自己内心当中的阴暗。
0: 他是什么人，他看什么事情就是什么颜色的。
1: 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事例里边啊，这几个网暴的人被依法行政处罚了。这个处理结果是大快人心。网暴从来不是私底下说说这样的简单的事情啊，它形成的舆论压力不仅干扰了防汛救灾的大局，它更是对一个实干者，一个一线的实干者造成了无端的心理伤害，深深的寒了为民干事者的心。
0: 是这个惩罚造谣者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键盘洪水成为伤人的利刃啊。
1: 是的，就是为了避免让那些真正给老百姓做事的人流汗流血还要再流泪。
0: 对，
1: 最近有个事儿特别好玩啊，就是有在6月1号那天啊，有一个话题，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冲上了热搜。
0: 我感觉那一车人都是披上去的
1: 啊，
0: 那就感觉像那个人都
1: 是，不是人是活的，但是安全带的安全带真的是假的啊。最近呢更新
0: 的
1: 综艺节目啊，这是我的西游2，就这个综艺叫这个名字啊。有网友发现嘉宾身上的安全带疑似是后期 P 图添加的，存在明显后期合成的痕迹，被调侃是 PS 安全带。
0: 是，目前呢节目组并未回应，但是网友基本默认安全带就是 P 上去的。
1: 那个看起来还是挺明显的。
0: 是，你说都是一个节目组了，你这安全带这你不应该 P， 这是首先的。那 P 了，你的就专业搞这个东西的，你怎么还能
1: 那现在那人家做成这样不容易了啊，那得加多少个班啊呢？有相关的新闻评论区有网友表示心疼后期老师，更有网友呢对 P 图行为表示不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公众并不把疑似一车安全带是 P 的这样的话题啊仅仅当成娱乐八卦一笑而过。所以呢节目组也不能就想着哎糊弄过去，或者是保持沉默，然后等热度过去就过去了。
0: 节目本身就是播出的，播出了你起到的这些效果都是大众所见得到的，你的好的不好的不管在哪里，只要一上节目基本上都会被无限放大
1: 啊。对
0: 啊，
1: 网友都是拿着放大镜找茬的哈。
0: 是啊，
1: 这个关键的时候安全带是能救命的，这个是常识。大量的交通事故案例早就证明了最规范的系安全带，尤其是后排系安全带能显著的降低伤亡的风险。
0: 是，
1: 而且我国的道交法里也规定了机动车行驶的时候

0: 驾驶人员、乘坐人员都要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这里边是包含了前后排所有座位的
1: 啊。对啊，
0: 所以你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它不是小事儿，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1: 没错，你这个综艺节目啊，追求感官，
0: 嗯，
1: 也不能建立在漠视安全的基础之上
0: 啊。
1: 其实这个并非是综艺领域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争议啊。
0: 对，
1: 那像有相关的报道说，有网友指出，在综艺节目《奔跑吧》2024年的播出的画面中呢，就有的嘉宾他就没系安全带，
0: 嗯
1: 啊，节目组就给批了。当时呢，这个事儿也引发了舆论热议啊。
0: 所以呢，这一次一车安全带全是批上去的，也被网友调侃是啊，调侃说是第二个批安全带的节目出现了。
1: 下次啊，我觉得你们这个栏目组也不要做这个什么嘉宾的综艺了啊，
0: 嗯，
1: 你们就来个 PS 安全带大比拼吧。就是看哪个节目组的这个安全带，
0: 这是一个衍生综艺是吧？
1: 啊，对，就是大家把这个后台的技术人员都给调出来啊，后期老师。我这个批安全带我有经验，我这、
0: 我都批了两个节目组了，
1: 我是第一个批的。我批了一车
0: 那所以这个节目组是有必要及时做出回应的啊。这些年综艺行业的镜头越来越高级了，呈现的效果越来越精美了，同样也要求节目制作流程要规范啊，安全要规范，这责任意识必须同步的提升。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它并不是说你在节目里面
0: 啊
1: 就要就是做出这个安全带，当然这个你说你在节目里面系安全带，这无可厚非，这是一定要做的啊。而是你这一车人难道就没有一个想过自己坐车要系安全带吗？这个可不是说你在节目上怎么怎么样，这是反渗到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就觉得
0: 就是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意识，
1: 肌肉记忆，
0: 没有意识说我上车以后要系这个安全带
1: 啊。是
0: 啊，
1: 我就那天我就怎么的，我坐干什么来着，我就坐在一个座上我都想系个安全带，就是已经形成一个
0: 啊
1: 就条件反射了，这种
0: 啊
1: 那总感觉缺点啥
0: 啊。你一看完别人都没系，那要不我也不系吧。
1: 但是那个地方它没有安全带，那它不应该有安全带。
0: 嗯，就是希望借着这次这个舆论的这个发酵的这个机会啊，不论是这是我的西游二，就这个出问题的这个节目组，还是说整个行业，都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是严肃的问题，认真的去对待。
1: 是，当时就没有人提一嘴呢。
0: 啊，你说那个节目啊？
1: 就是从嘉宾，
0: 啊，
1: 导演。这个摄影、摄像师傅、场记，你这都在这一堆人呢，道具，就
0: 可能就因为这是一个表演，
1: 啊，
0: 所以才没有真的去记。也可能有的人提出了，但是想到啊，
1: 记上
0: 以后不好看啊，就不记了，对吧？
1: 哎。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我们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
9: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3: 一次弯腰，
4: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谢谢。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6: 好好，谢谢你。
3: 一次侧身。
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
3: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9: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

0: 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庸也，可使难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俭。仲弓曰，居敬而行俭，以临其名，不亦可乎？居俭而行俭，吾乃大俭乎？子曰，庸之言然。
0: 孔子说，庸啊，可以让他担起一国君王之任。仲弓问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说，可以啊，他做事简单。仲弓说，如果内心严肃认真，而行事则简单，这样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如果是内心疏简而又行事简单，这不就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庸说得对。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

0: 队加油，伟平潭喝彩。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

0: 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8: 98.5
19: FM
1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

0: 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5: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姜雨辰的老歌《浪漫爱》。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呢是多云见晴，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4号明天星期四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5号的时候周五了，多云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

0: 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0: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0: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就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5月31号，2026年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在平潭棒球公园落下帷幕。在3局2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华信队以2-0战胜江苏骏马队，夺得冠军。首场比赛中，上海华信队与江苏骏马队展开激烈对决，双方互有攻防，最终上海华信队以5-4险胜，率先拿下一城。第二场比赛，江苏骏马队略显疲态，上海华信队则气势如虹，以12-2再下一城锁定冠军。根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次比赛期间，组委会严格按照竞赛总则与规程要求，构建起周密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赛事的成功举办，既是对近年来福建省棒球运动快速发展与办赛能力的肯定，也进一步提升了平潭在棒球领域的知名。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开门，请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林雨一直走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歌中表达了面对挫折和低潮时的坚强意志和正面态度，鼓励人们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乐观和坚韧。歌词中提到的有前面盘旋的秃鹰，有背后尖酸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象征着成长过程中的挑战和磨练。歌曲强调了独立、勇气和自我认知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勇敢追梦，不畏困难。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莫文蔚演唱的《分分钟需要你》。嗯，这首歌不是林子祥的成名曲吗？没错，莫文蔚呢是翻唱，但是呢，莫文蔚翻唱的这个版本呢，被认为注入了俏皮感，成为婚礼背景音乐的经典作品之一。他的演唱和林子祥原唱的风格大有不同，但同样深受喜爱。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是一首经典的武侠影视作品主题曲，由周华健演唱，并且创作了部分歌词。这首歌呢，通过富有哲理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人生无常、爱恨情仇以及对生死与共的渴望。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FM 九十八点五，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

0: 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5集，因为考古队在挖掘之前的调查中，曾经在喇家村的荒地里找到一处古人类遗迹，它是土层自然断裂所露出的一座房址，可以看出，它的墙体和地面就有一层很厚的白石块，它们实际上就是古人用来涂抹墙壁以防潮的石灰面。而这种房址属于4000年前西北所特有的齐家文化房址，在房屋中央还有火塘，周围堆积着大量的木炭灰。这就是说，现在挖出尸骸的地方正是4000年前的古人类房址，这些人竟然是死在房子里的。中间这具尸骸之所以高出一块，是因为它恰好卧在房屋中央的火塘上。在死亡来临的时刻，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举动？是他自己跳上去的呢，还是有别的力量把他抛上去的？再看野外的这座房址，从这座房屋内填充物的整个轮廓来看，它应该是一个窑洞式建筑。可以想象，出土尸骸的上方也有这样一个圆形的拱顶。即使是对于常年从事于考古挖掘的专家来说，在房子里挖出尸骨也是比较少见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要鉴定这些尸骸，因为只有知道了这是一些什么人，才好进一步剖析他们的死亡原因。为了验证史前喇家可能是一个城池所在地的猜想，考古人员已经在喇家村展开挖掘，而每一处挖掘之前，他们都先要使用洛阳铲进行探查。洛阳铲可以将地面下3到4米的泥土提取上来，供有经验的专家分析。在一天天的探查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些土层的异常，接着正规的布方挖掘开始展开。很快，他们就确定了一段古遗址上的壕沟。挖到了壕沟，就仿佛看到了城墙的影子，听到了城池中的车马喧嚣。那么，进一步圈定壕沟的走向，就可以把遗址的大致范围确定下来。挖出尸骸的地方被命名为四号房址，而对房址中尸骸的性别、年龄和姿态的专业鉴定，是揭开他们死亡原因的第一步。每一个人都在期待着鉴定结果。在喇家遗址的四号房里出土了14具尸骨，立刻使挖掘现场笼罩在死亡的

之中。为了不破坏遗骸的姿态，鉴定工作在挖掘现场展开。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在房址中央斜卧着两个人，较高处的是一个约16岁的青年男子，他的侧下方是一个约9岁的少年，青年男子小臂前伸发生了骨折。在房址西南角蜷缩着5具尸骨中，经过鉴定，中间的是一个30至35岁的女性，她用手臂护卫着4个幼童。在房址的西北角也是5个人，他们的情形非常类似，4个幼童簇拥在一个40至45岁的男子的身边。在这些尸骨牵连的地方，渗透着长者以身幼子的深情。在房址正东面墙壁上被确认为一对母子，母亲大约30岁，孩子只有1岁。可以想象，在死亡来临前的一刻，母亲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孩子的生命，但无情的灾难却并没有怜悯他们，这一幕至今摄人心魄。如果这些人是非正常死亡的，那么这有可能是人为杀戮的结果吗？一般来说，被杀祭的人的尸骨上都有创伤，或出现尸骨不全的现象，而喇家四号房的尸骨并没有发现类似现象。这些尸骨有所开裂，是出土后受到风雨侵蚀的结果。考古工作者随后紧接着又在四号房相邻的地方挖出了三号房和七号房。在三号房中也出土了一对母子，而且姿态更加悲壮。母亲双膝跪地，臀部落座在脚跟，幼儿依偎在她的怀中，双手紧搂着她的腰部。母亲仰面朝天，像在祈求上苍留给孩子一条生路。在七号房里还有一对母子，他们的死亡姿态非常奇特。母亲的身体是被叠加在一起的，她的大腿和手臂都被压缩到了一个平面上，而在她的左肩上方露出一个小孩的头颅。显然，母亲的背部受到过沉重的撞击，而在她卧倒之前仍不忘将孩子护卫在自己的身下。由于出土的尸骸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加上他们是死在房子里，这进一步说明了人为杀戮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专家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些古人所生活的环境上，试图从这里寻找突破口。由于现在的喇家村建在古代遗址上，所以考古探查常常要到村民家里。在一个农户家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这块巨石颜色黑青，两面琢平，四周以切割方法整形，在长边一侧琢有一孔。考古人员一下认出了这是一件巨磬。喇家巨磬从形状上来说，也就是一个巨型的大石刀，它已经丧失了作为生产工具的特性，而成为一种礼乐之器。在人类的早期社会，磬是王室和诸侯专用的重器，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想象，喇家巨磬的主人，不论是一国之君还是部落首领，喇家在4000年前就已经孕育出相当的文明。其他地方发现的石磬和喇家石磬相比，无论在大小还是做工的精致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喇家磬是中国第一大磬。如果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是掌握在一个国王手里，那么在喇家可能并不只存在过简单的人类聚落，这里有可能存在过城邦甚至国家。为了找出喇家史前人类死亡的原因，学者对喇家的整个地形地貌开始进行勘察。出土的尸骨基本上被掩埋在红胶泥层中，和现在出土的这种红胶泥类似，它们显然和房屋周围的黄土层有较大区别，因此红胶泥则是他们搜寻的首要对象。但专家们发现，红胶泥在喇家的田野沟壑中

到处都有。当他们顺着这些沟壑往前行，就到达了喇家村的最南端，而这里正是波涛滚滚的黄河。黄河在途经青海和甘肃两省交界时，从喇家村南边流过。几千年来，黄河虽然几经改道，但都没有离开过喇家村所在的这片盆地。至今，喇家遗址上还可以看见许多大大小小的黄河故道，在村东边就有一条很大的干沟。看到了黄河，找到了红胶泥，大家都有一种猜测，喇家的灾难是不是就是黄河洪水的泛滥？因为洪水有足够大的力量毁灭一个部落，也正可以将那些荒野上的尸骨冲得四处飘散。古地质学的研究表明，在4000年以前，整个地球的环境经历了一次大的变迁，大河流域的泛滥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在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的故事所处的年代也恰好是公元前21世纪左右，所治的河水正好就是黄河，这和喇家所处的情况是何其的相似。黄河虽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灾害，但大禹也正是在治水的过程中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城市和国家，同时发展了科学技术。喇家史前人类的聚集是否也有共同抗击洪水这样一个原因呢？这里是否也出现过像大禹一样的领袖人物？而那块巨磬正是他召集城民和发出警报的号角。巨磬的发现使得喇家仅出土的几座房址还远远不够分量，专家们确信这只是喇家遗址极小的一部分，更大规模的聚落形态还埋藏在地下，在巨磬敲击过的地方还有更多的秘密。如果能把壕沟的走向圈定下来，就能勾勒出喇家史前人类的居住范围，从而进一步确定喇家遗址的规模和等级，确证这里是否有过城邦或国家。在村东南台地上，专家们确定了一段壕沟遗址，并在附近发现了土层的异常，因此新的挖掘准备在这里展开。一名考古人员发现下面的土要比上面的硬，出现硬土面可不是一件小事情。考古队立即决定在相邻探方里寻找，取土进度加速，整个工地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很快，周围也清理出了硬土面。根据取土的深度看，它们处于同一地层，互相连成了一片。专家们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新的突破性的发现。硬土面应该是人工堆积踩踏而成的，而大面积的硬土面则意味着有众多的人经常在这里举行活动，这是一个重要场地，具有广场的性质。这里被确定为广场，那么喇家遗址的聚落形态肯定存在，这样遗址上的一个地理中心也被找到了，广场周围就会埋葬着更多的人类活动的信息。认定喇家的灾难就是黄河洪水的泛滥，对于河岸边的一个小村落来说似乎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而且不仅如此，在整个官厅盆地和周围的群山上都覆盖着红胶泥，这预示着洪水是大流域的灾难，喇家遗址只是其中不幸的一个角落。但如果是洪水，还有些不能解释的地方，这些尸骸如何能保持住互相拉扯在一起的姿态？为什么这位母亲会抬头向上张望呢？而这具尸骸的姿态表明，她明显是承受了重大的压力。洪水能造成这些现象吗？那么，问题又出在哪儿了呢？专家们认为，很可能出在对红胶泥的判断上。认定红胶泥是黄河洪水带来的，这可能并没有错，但那些尸骸是否都被掩埋在红胶泥中就值得怀疑。
因为当初的挖掘并没有料到会在这么浅的土

层里挖出尸骨，所以对泥层的关注可能不太仔细，是不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正当大家被这些烦恼所困扰的时候，工地上又挖出了第十号房址，它恰好紧挨在七号房的东侧。如果这片区域曾经发生过自然灾难，那么房址内的遗存应该是相似的。专家们在清理十号房址的时候，有目的地查看房址内的遗存。首先，挖掘者去除的还是红胶泥，但他们已经发现在泥层中还夹杂着颗粒粗糙、颜色发黑的砂石带。很快，在房址中便有人骨显露出来了。专家们清楚地看到，掩埋人骨的主要成分不是红胶泥，而是黄土。十号房址出土了两具姿态异常的人骨，他们死亡在不同的层位上。经过专家辨识，掩埋尸骸的黄土和构成房屋的窑洞土层类似，也就是说，当灾难发生时，他们正想夺路而逃，来自窑洞上方的土层首先击倒了他们，后来才被红胶泥覆盖。如果窑洞的垮塌也发生在三号房，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位母亲为什么会仰面朝天了，而七号房的这位母亲或许也正是受到垮塌土层的撞击，才可能被叠压在地面上。专家们开始在这四座房址周边的沟壑中搜索，不久，他们在远远低于房址水平面的下方土层，也就是没有人类活动过的土层中，发现了一些陶器碎片，一些明显不同于周围土质的灰黑色砂石。他们发现这条裂缝一直延伸到地面，泥沙是顺着裂缝从地面上渗漏下来的。调查人员勘察发现，喇家的房前屋后荒山野地里有大量的地裂现象，现在的喇家正是建造在这些裂缝所编织的一张网上，能够编织这张恐怖之网的力量只能是来自大地本身，地裂缝正是四千年前喇家大地震的遗迹。但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调查人员发现有一些地裂缝中间填充的不是杂物和灰黑色砂石，而是非常细腻的棕色的沙子。顺着这些裂缝往地面观测，裂缝并没有到达地面，这说明这些沙子不是从上方灌入的，而是从地下喷出的。这种现象正是大地震才具有的喷沙现象，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大地震中很多都出现了喷沙现象，由此也可以推测出喇家史前大地震的高强度等级。可以想象，这是一场足以吞没喇家的大地震。更为不幸的是，喇家的先民还错误地选择了自己的居住方式。喇家遗址的黄土沉积并不厚实，不适合于开凿窑洞。喇家先民的房屋在强度结构上存在着安全隐患。认定喇家的灾难首先是地震引起的，还不能完全解答专家们心中的疑惑。在房址中和地裂缝中夹杂着的灰黑色砂石带，明显有别于周围的黄土。即使是在一般的堆积层中，也有很多区域性的砂石带。砂石非常松软，和周围的土层有明显区别，而且砂石的分布有一定规律。遗址南边很少，北边较多，而且越往北走越明显。专家们在喇家遗址北边的群山上也找到了大量的砂石遗存，山坡上布满了纵横遍野的沟壑，而在沟底有许多滚落下来的巨石。如果有一种力量能够把巨石搬运下山，那么将细碎的砂石运送到盆地上就跟吹落灰尘一样简单。这些崎岖的沟壑是由水流冲击而成的，专家们猜测，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天，喇家地区就暴雨连绵，山顶上存满了积水，在发生地震的那一刻，强大的水流裹挟着沙石扑向了地面，顷刻间

0: 摧毁了山脚下的村庄。这是一个恐怖的夜晚，炉膛里的火焰已显示出一丝不祥的征兆。突然，大地开始颤抖，紧接着狂暴的泥石流便破门而入。在慌乱之中，妇女和儿童虽然被有组织地疏散到窑洞里，然而这恰恰成为了他们的葬身之地。在这场灾难中，最摄人心魄的是那些母亲。七号房中的母亲在身体受到重击之后，还是本能地向前俯卧，为的是护住怀中的幼子。而三号房的这位母亲，面对坍塌下来的屋顶，还在祈求上苍给他的孩子留下一丝生机。更严重的是，大面积的黄河洪水使得人们无法藏身，即使是在地震中有幸存者，也再难以逃过他的魔掌。因此，专家们认为，地震和泥石流对喇嘉遗址只是致命性的一击，而黄河洪水才是它彻底毁灭的最终原因。黄河是一个暴虐无常的母亲，它滋养了喇嘉的史前人类，又将他们送入了死亡的地狱。它孕育了喇嘉史前文明的辉煌，也无情地将它埋葬了。稻作农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史前时代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就发展出了较成熟的稻作农业。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地区才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最终从蒙昧走向了文明。从大约公元前一万年前的全新世气候转暖的时期起，普通野生稻广泛生长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人们提供了天然谷类食物。中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大量采集野生稻为食。经长期的采集实践，人们初步熟悉了野生稻的生长规律，逐渐对野生稻进行人工干预，但并未达到把野生稻驯化的程度。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正是在对野生稻的反复人工选择的基础上，野生稻的遗传性状逐步被改变，初步驯化成功，基本形成稻属栽培种，即原始栽培稻。原始栽培稻兼备鲜稻、精稻和野生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现代栽培稻演化中的古栽培稻类型，在演化史上具有一个亚种的全部特点。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里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

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急剧增加，土地成为产生社会财富和粮食的源泉。在贪欲驱动下，少数人利用社会权力越来越多地侵占社会财富和土地，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导致私有制更加发展。一些富有的首领和显贵成为统治者，而一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则沦为奴隶。高大的城池、铜器、礼器和玉器等的出现，标志着史前社会的结束，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重大成就和重大变化，都源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金灿灿稻谷和黑油油的稻田。在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度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于生存空间的要求只是能够遮风避雨，抵御猛兽侵袭。在那时，建筑仅仅是物质生活手段。在原始社会，建筑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从艰难地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逐步掌握了营建地面房屋的技术，创造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了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动的要求。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住所是天然岩洞。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居住的岩洞在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现。可见穴居是当时的主要居住方式，它满足了原始人对生存的最低要求。进入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开始出现，但是在环境适宜的地区，穴居依然是当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过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渐多样，更加适合人类的活动。原始社会晚期，树穴上覆盖草顶的穴居成为山西、甘肃、宁夏这一区域氏族部落广泛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同时，在黄土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的窖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广泛出现，其平面多为圆形，和一般树穴式穴居并无差别。山西还发现了低坑式窑洞遗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种窑洞。随着原始人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穴居从树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与北方流行的穴居方式不同，南方湿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和多山密林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出云贵、百越等南方民族构木为巢的居住模式。此时，原始人类尚未对这种木构建造有明确的意识，只不过是随钻木取火、劈砸石器等无意识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社会行为。严格地讲，这算不得建筑。巢居在适应南方气候环境特点上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可以说，巢居是我们祖先在适应环境上的又一创造。随着农耕社会的到来，引导人们走出洞穴、丛林，人们开始了人工营造屋室的新阶段，并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诞生了。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在仰韶、半坡、江寨、河姆渡等考古发掘中均有居住遗址的发现。北方仰韶文化遗址多半为半地穴式，但后期的建筑已进展到地面建筑，并已有了分隔成几个房间的房屋，其总体布局有序，颇能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的聚落特色。在南方较潮湿地区，巢居已演进为初期的干栏式建筑。龙山文化的住房遗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迹，出现了双室相连的套间式半穴居，平面呈

铝字形。套间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在建筑技术方面开始广泛地在室内地面上涂抹光洁坚硬的白灰面层，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洁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白灰墙面上刻画的图案，这是我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装饰。在这一阶段，由于原始农业的兴起，人类开始沿江和湖泊定居生活，按照氏族血缘关系，以氏族为单位组织聚居，形成一个聚，集合着若干近亲氏族组成的一个部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母系氏族遗迹分布于北方的广大区域，而西安半坡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它们绵延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辽阔水域，并与太平洋紧紧相连，这为我们祖先进行海上活动和发展海上交通提供了便利。我国的造船史绵亘数千年，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在大约4000到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并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走向海洋，为我国的航海业奠定了基础。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大都聚集在有水的地方，以渔猎为生。在和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先民们观察了解了大自然，我们祖先对一些物体具有福性已有认识。古人为了使生活得到改善，抱着葫芦或树干作为浮具到深水去捕鱼，以后古人们又把好多葫芦用绳子连起来系在腰上，以提高渡水时的浮力，以后发展到捆在背上，这样就把双手解放了出来，使双手配合双脚一起划水，提高了人们在水中捕鱼的能力。传说伏羲氏能教人结网捕鱼，饲养牲畜，人们饲养牲畜将兽皮充气后制成浮具皮囊，古人们还把几根木头或竹子捆起来惩罚渡河。据考证，筏就是新石器时期我国东南部的百越人发明的，是舟船发明以前出现的第一种水上运载工具。筏易于取材，制作简便，能多载，行驶平稳，不怕水浅流急，是很好的水上工具。筏这种交通工具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已能制造石斧、石奔等生产工具了，也能人工取火了。火和石斧使人能制造独木舟，古人制作独木舟的方法是选一根大树干，用石斧或石刀砍削一个长槽，然后用火烧掉木屑，再砍、再削、再烧，直到长槽达到合适的长度和深度为止。人坐立在槽中，就可以浮水飘向远方了。有了独木舟以后，人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生产进一步发展了。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了一处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期远古居民遗址。遗址中发现了6只木桨，都是用整块木板制成的。有一只残长 0.6 米，宽 0.12 米，叶长 0.5 米，柄上刻有横线与斜线组成的几何形花纹。另一只木桨残长 0.92 米，整体细长扁平，像柳叶一样，说明先民们已会剖制木板，已具备了向制造木板船发展的条件。在木桨附近还搜集到一具加碳黑陶制的独木舟模型，经碳14测定，它们都是7000年前的遗物，可以断定独木舟出现的下限时间约在7000-8000年以前。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武进县郾城乡曾发掘出一只长11米、宽 0.9 米、内底宽 0.56 米、深 0.42 米的独木舟。它是用一

整段大原木挖空而成的。据考证，这是春秋时期的独木舟。1965年前后，考古人员在郾城又陆续发现两只独木舟，也是春秋时期的。其中一只尖头长尾，看上去似乎只有半只，实际却是一只完整的独木舟。至今，我国已出土了20多只独木舟，其形体约分为三种。一是头方尾方，没有起翘，几乎是平底；二是头尖尾尖，舟头舟尾都起翘；三是头尖尾方，舟头起翘，尾部平底。后来的船型也主要是这几种，底有平底尖底，很可能是由独木舟的船型发展而来的。据神话传说，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辗转水上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制服了洪水。可以说，独木舟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了独木舟，可以使人们跨越水域，征服自然，并开拓新的生活领域，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筏和独木舟是远古祖先最简陋也是最重要的渡水运载工具，它们成为我国古代造船技术中两大船型系统的雏形。有了渡水工具，远古祖先便可以进行海上捕捞和迁徙航行了。我国东部沿海的东夷人自古习于海上活动，他们创造了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这两种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一起成为哺育中华民族文化的三个摇篮。我国沿海各地区文化还出现了互相影响渗透的现象，这正是由于我们祖先进行远古航海带来的结果。远古先民的航海方法是很原始的，但他们有最可靠的路标定位来导航。祖先要把熟悉的地形地位保持在自己的视线内以及记忆中，以确保不迷航。他们在长期的航海活动和观测中获得了原始的天文知识。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上有岩雕，上面刻有农作物、人面、鸟兽、星云等图案和各种符号。人头上有三角尖状饰物，脸上刻有花纹，人面中间夹杂着星云图，星云图中还有表示太阳和月亮的图形。这些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沿海居民的天文知识，他们在多年的航海实践中积累了天文观测的经验，可能已知道利用太阳、月亮和某些星辰的出没规律来辨别方向，以指导出航、返航和进行捕捞等活动，这是人类征服自然、争取生存的必然结果。早在7000年以前，我国远古先民就以原始的舟筏浮具和原始的导航知识开始了海上航行，说明中国也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祥地。生态环境的巨变，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开始到以后的体制演化，都必须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其中包括与疾病及损伤的斗争。史前人类最早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和骨器，同时也把它们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砭石是史前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后世的医疗上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被用来切开臃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砭石在我国多次出土，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根磨制石针，在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了一枚玉制小剑形器。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后的数千年间在人群中一直沿用着。远古人们在使用石器的同时，骨器也较普遍。山顶洞人遗址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制品中，其中的骨针、骨锥、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时用于医疗活动。

0: 加之在制作上比实制品容易，其锋利也优于实制品，用于医疗的可能性也大。后世的针灸浅次用针的形制就和石器时代的古针很相像。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画像中有一幅雀身人手神医治病图，手执之医疗器具很可能就是鞭针。在人体的正常发育过程中，对身体的特定部位人为的改变人体骨骼的正常形态，或对身体的某些部位施以人为的损伤，这就是人工制肌或人工取形术。这种制肌一方面是对人体的损伤，一方面也是一种与医疗相关的技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有人工拔牙、头骨枕部畸形和口颊含球致使颌骨变形等三种特殊风俗习惯。人工拔牙风俗分布很广，以山东苏北一带新石器遗址发现最为普遍。这种风俗最早发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头骨的枕部变形是人为的改变头部形状的一种风俗，在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中最为普遍，且男女两性中都有这种现象。变形的部位主要在后枕部，属于变形头骨中比较简单的枕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

0: 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5: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6: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7: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4: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8: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0: 自抬手。
1: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2: 谢谢你，真有点重。
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家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

0: 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

0: 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6: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7: This is 98.5.
8: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5: 信赖的温暖调频，
6: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9: 98.5.
6: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的17点整，欢迎收听，这里是评弹，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到评弹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平潭今天夜里多云，四号多云，夜里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么5号是阴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6号多云，夜里有阵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5到6级。

0: 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1: 炫酷的卡丁车，激情的风筝冲浪，青春的旋律，梦幻的蓝眼泪，
0: 在这里听海，听风，听速度，连行走都可以只用听。
1: 用耳朵挑选喜欢的路程，这里是平台。

自平潭台湾小镇焕新升级以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平潭台湾小镇，可以在一号免税商城买到地道的台湾日用品，在美食街尝到台湾牛肉面、盐酥鸡，还能和台湾创业青年聊聊奋斗故事。过去呢是买完就走，如今是逛上一整天，消费场景升级了，人气也慢慢的聚了起来。走进一号免税商城，在 1.6 万平方米的空间内，汇聚了300多个台湾品牌，还引进了跨境 O2O 体验馆。那么免税商品预定式销售和线上电商等业态，满足消费者一站式的购物需求。一号免税商城的总经理陈宇航表示，平潭台湾小镇改造升级后，商城的客流量比之前多了不少。他说到，他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改变，内部也在调整，力争带给消费者更好的购物体验。在美食街区，盐酥鸡的香气和茶饮的清香交织，走进一处宽敞明亮的商铺，货架上陈列着凤梨酥、阿里山高山茶等上千种商品。这里正是台商杨宗贤招引而来的台湾商品销售店。与以往的单打独斗不同，这次杨宗贤通过以商招商的方式，向更多台商、台湾青年伸出了橄榄枝。在他看来，只有形成集聚效应，才能真正做强市场。杨宗贤表示，如今平潭台湾小镇的业态更趋圆多元化，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他向记者分享了一组数据，在五一期间呢，牛肉面一天的营业额啊是可以达到3万元，糖水铺一天的业绩将近1万元，铁路便当的业绩也非常可观。为了破解业态单一、活力不足。

的难题。平潭文旅集团以资源盘活、加业态赋能、加服务提及为核心，推动平潭台湾小镇的全面升级改造。目前已完成多项提升改造工程，同步换新潮流 IP、 文创体验、餐饮融合等特色业态。市民王小燕对改造后的平潭台湾小镇赞不绝口，她说道，这条商业街真的很不错，每次来都忍不住要消费。平潭台湾小镇的破局是以业态升级拉动消费增长的一次生动实践。平潭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台湾小镇管理中心副经理林鹏表示，平潭台湾小镇的变化核心在于打破了单一商品交易的传统运营逻辑，通过推进业态升级，加两岸情感联合两条主线，重点打造台味特色加平潭本土的融合消费场景，同时结合平潭海洋文旅优势，打造了平潭有礼本土文创品牌，既保留了台湾小镇的浓浓台味，又匹配当下消费市场需求，最终实现整体消费的体验升级。近日，首批来自台湾地区的皮带类商品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平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一号免税商城的上架销售，标志着扩类政策正式落地，市场经营品类结构进一步优化。此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签发关于平潭和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市场经营范围新增电子产品大类及皮带、玻璃制品等17个细分的品类。那么这次的新增品类也是顺利进入到市场，是实验区扎实推进惠台政策的务实成果，为深入贯彻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推动对台小额商品的贸易发展，实验区经发局联合实验区财经局、平潭海关、实验区文旅集团等单位协同发力。

昨日，一艘外籍货轮因发生机械故障，急需入境平潭维修。接到船舶入境预报之后，平潭边检站第一时间开展相关救助工作，确保该故障货轮入境通关零等待。据了解，这艘从高雄始发前往镇江的巴拿马籍巴姆星号货轮在航行至台湾海峡海域的时候发生主机故障，该货轮向平潭边检站求助，申请快速入境开展维修。事发时，该货轮正载运 4.2 万余吨铁矿石向镇江方向行驶，船上共有船员22人。获悉情况之后，平潭边检站第一时间上报情况，通过监控传讯网等对该船进行监管，为船舶及船员办理入境的手续。那采取靠前办一次办的工作措施，为维修工人快速办理登轮许可证，确保船舶在抵达后迅速开展物资补给和设备维修工作。目前船舶已安全抵达平潭港经检码头，物资补给及设备维修正有序开展，执勤队民警积极与故障船舶代理保持联系，跟进船舶的维修进度，共同为船舶停靠维修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近日，金井片区局依托片区特色宣讲品牌金嗓子讲师团，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当天，授课讲师紧扣基层工作实际，聚焦群众关注的法律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核心要义、重点条文及日常法律风险防范，让法治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下一步，金井片区局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精准化的普法宣讲活动。

丰富普法宣传形式，拓宽普法覆盖面，持续夯实基层法治建设根基。近日，福建省闽投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联合实验区信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平潭举办平潭福中莆田地区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业务工作推进会，多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金融机构及地方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商民间投资融资服务的新路径。会上，实验区财政金融局、福建省闽投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平潭投促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会议指出，福建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民间投资是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要切实降低民间投资主体融资的门槛和成本，为民间资本进驻基础设施、海洋产业、文旅消费等重点领域保驾护航。在交流环节，平潭、福州、莆田三地的参会担保机构分别围绕地方政策配套、银单合作机制、业务推进情况等发言。实验区信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挺表示，本次推动会有助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平潭、福州、莆田三地的金融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平潭，那接下来稍事休息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

0: 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7: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6: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7: 在这里，可以澎湃，
6: 可以发呆，
7: 可以只聆听。
6: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近期呢，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有的解读用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来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不够严谨存在夸大之嫌，只会加剧就业的焦虑。那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并非是今天才有啊，曾多次的出现。然而呢，外卖行业作为就业的蓄水池之一，骑手数量水位上涨的问题却是牵动人心。短期上来看，这与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无不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的市场供需，导致大量的人员涌入。长期看，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进工厂，依旧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的就业矛盾的显现。那么从根本上来讲呢，必须要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有活没人干的本质呢，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缺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的性价比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另一方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新的用工需求，数据标注员、模型训练师、 AI 分镜师等新岗位是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意识还未能够跟上，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用工缺口的原因，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变得更有吸引力。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自然会有序转移，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够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跳出就业抓就业的一个狭隘的思维，树立大就业的观念。那就业呢，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说哪个部门的事儿，需要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此前呢，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外卖平台内卷式的竞争，就是看到了其负面溢出效应。多地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的风险，也是引导劳动者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那这其实也提示我们呀，必须要把就业工作放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当中，统筹考量，调动各方的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这里是评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

0: 要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支持率持续崩跌。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4: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两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的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 19.6%。 报道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民调显示，超60%民众呼吁民进党当局恢复和增加两岸交流。
5: 未来赖清德不应该只想着持续的只满足自己的40%选票，绝大多数的民意，台湾的民众都是支持两岸应该交流对话。
4: 据报道，经交叉分析发现，20至29岁青年群体、政治立场中立者、云林、嘉义、台南民众以及高雄、屏东民众这四大群体对赖清德的评价大幅度转趋负面。岛内南部农民不满赖当局漠视农民权益，年轻人则表示不会为台独卖命。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这份民调结果反映出台湾社会已明显感受到新的趋势与风向，民进党不能继续在红线边缘游移。
6: 台独不存在，台独问题不存在，那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下架台独党纲？
3: 据台媒报道，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于2号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岛内舆论呼吁赖清德当局应该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空军司令部表示，所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2号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于早上8:08左右在跑道北侧坠落，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据台媒报道，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训练科目具有高风险与危险性，很容易造成失事危机。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事件再次暴露台军在训练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一再追加防务预算，究竟钱花到了哪里？装备又是否真正到位？这不仅是政治责任，更是攸关台军性命的根本问题。呼吁赖当局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3: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此前偷偷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为所谓突破外交封锁的重要成果。然而近日多家媒体披露，赖清德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挞伐。
4: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斯威士兰已和赖当局签署3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在斯威士兰建战略石油储备设施。报道称，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都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手中。

0: 此外，外媒披露，赖当局三个月内促成了近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岛内分析称，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元，窜访靠偷渡，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6月2号，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落幕，两岸媒体人携手走进河南，在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封府等地，大家共同感受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魅力。在宇通集团、中裕巨深实验室、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前沿产业一线，全方位感受了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两岸媒体用镜头和笔触见证了一个真实生机勃勃的大陆。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而日非的挑衅动作又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坚决反对并严正声明该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近日，中国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所谓赞同日菲，遭舆论痛批卖台无底线。
1: 您觉得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此时突然单方面宣布所谓划界谈判，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为什么是非法和无效的呢？
2: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菲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非可谓包藏祸心。
1: 的确是别有居心，而且也是对中方的一个蓄意挑衅。那么魏先生接下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啊，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同时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对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3: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这个执法的火力

0: 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建长是100多米，那么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带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带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带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1: 但是对此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难怪会引来批评的声浪。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2: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长上面。日本的高市长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长就是他们的靠山。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部海域在4月到6月期间，甚至再往后延一点点的时间，是黑尾鱼、旗鱼、鬼头刀等这些鱼的核心渔场，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南部的渔民或者是宜兰的这些渔民乡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赖以生计的捕鱼场。但是由于台湾的舆论目前来讲还不关注这件事，而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反对，表达了强烈的这个抗议，而且立刻出动海警船去进行执法。民进党当局很害怕这些事实都被台湾的渔民知道。
1: 那么在军事层面，日本和菲律宾还有哪些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正计划为武器出口全面松绑，与此同时菲律宾积极考虑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5V级护卫舰。
1: 据台媒报道，眼下日本方面呢正在向多国大肆推销他们的护卫舰，阿5V级护卫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同时你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军事绑定？
0: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进行了勾连。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也就是防卫大臣，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针对双方的防务合作的这种现状，包括呢后续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了信息。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也就是转移阿5V级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项目已经落实了，后续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呢？因为这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不大，但是呢它的火力还是比较强的，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有阿斯洛克的火箭助飞鱼雷，而且呢有密集阵近防速射炮，还携带有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战舰的维护和保养能力 力其实呢是比较强的，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这些战舰即使是处于退役的状态，那么菲律宾海军接收之后，那一旦在南海进行部署，针对一些岛礁岛屿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域进行冲击，或者说呢在海上制造一些武装摩擦，那么对此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通过和

0: 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强化，包括转让一些具有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就是试图把南海的水给它搅浑，是要破坏目前的秩序，试图呢在南海的周边啊植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这不仅仅是破坏地区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会针对原本就复杂和敏感的一些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此呢要保持警惕和关注，还要有足够强的防守反击的能力。
1: 的确如此。那么谈到刚才的日菲军事勾连议题，据台媒报道，近日呢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而双方谈论的议题呢主要就集中在了安全合作领域。那这么紧密的合作，您认为他们双方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盘算？
2: 菲律宾搅局南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乃至深度介入南海局势。他拉拢的域外大国当中有美国，有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日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方面呢经过他们的分析和盘算，发现日本与其他的域外大国有所不同。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不同的一点就是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所以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展开这种深层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借力的过程。菲律宾希望能够深度的去拉拢日本，并且呢在一些具体外交表态上包括具体行为上都展示出了一个向日本靠拢的一个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会比较肉麻。比如在刚才谈到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么菲律宾防长就比较肉麻的提出说日本是世界上的模范公民。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菲律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不断的提升和拓展自身的军事能力。菲律宾虽然一直在南海展开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挑衅呢，但是它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弱的，特别是海空军，过去一直被称为是罐头海军和罐头空军，所以它面对与日本的合作的时候啊，希望能够引入日本更多的他们口中先进的军事装备。就像魏老师刚才谈到的，即便在日本是老舰，旧舰是二手舰，但是在菲律宾看来仍然是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和平台。菲律宾妄图通过引入这样的一些武器系统，引入这样的一些军事培训，包括通过与日本展开常态化经常性的这样一些军事的演习演训，不断地提升他自身的海上态势感知能力、海上监视能力和海上行动能力。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更看重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战略的点位，他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服务于日本近些年来防卫政策的变化，还有海洋战略的具体的调整。从防卫政策角度来看，这个新安保三文件通过之后呢，日本一直啊妄图要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并且竟然强调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另外从海洋角度来看，无论是第三期还是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他妄图要做所谓能够引领世界的海洋模范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具体的指标就是要不断的去拉拢一些印太的海洋伙伴，特别是第一岛链的有关的区域，要去控制一些点位，在那里能够实现常态化或半常态化的军事存在。
1: 虽然现在菲律宾呢是加紧与日本进行军事勾连，做了深入的绑定，但是他们的做法呢却引发了国内菲律宾民众的强烈反对。那赖先生，您认为大家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3: 日本的高市早苗他认为他们的自民党现在的声望正高，他们在国会里面占有绝大多数的地位，因此他们要修改宪法，把日本从和平的非战国家转变成为可以对外武力、可以对外买卖军事武器的一个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把它称之为新型的军国主义。所以要彻底终结日本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那当然这就引起了日本很多民众的不满，日本很多的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强烈的抗议，认为不应该去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的政策，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不应该去修改宪法，更何况修改宪法不是当今之要务。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的民众不断的在这个呼喊的情形下，高市早苗在推动修宪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碰到的一些障碍。反观菲律宾，马克思的任期到2028年，但是他眼看着他如果2028年他的所属意的候选人或是政党输掉了这个选举，他自己本身很有可能会面临

0: 非常的高的政治风险。目前为止看起来他们的政争演练的非常的激烈，但是马克思另外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搞民粹主义。可是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国内有更多的人他们站出来，他们认为菲律宾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军事挑衅主义。跟日本勾三搭是获得了几艘船的小利，但是却让菲律宾受到更大的伤害。
1: 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确实，民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大家很清楚，日非呢是打着防务安全的旗号，实则呢是在破坏地区稳定。相关内容我们再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而菲律宾防长则声称要所谓与台湾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相关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正在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赖清德当局却在恶意炒作说大陆是在进行认知作战，而且呢还派出了舰船进行监视。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0: 民进党当局就倒打一桩，就说采用他们所谓的认知作战，说大陆的海警去挑衅台湾，到台湾的东部去进行执法。我们的海警船到东部去，中国的海警船到东部，其实是针对于日本，针对于菲律宾。而民进党当局可以混淆是非黑白，您就可以知道他很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今天当日本跟菲律宾在联合阴谋勾结，要把我们的传统海域重划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说不，也不敢对于菲律宾表达不同的意见，只好啊这个默默地吞下来。到最后我们的渔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他就反过来指责我们的渔民不守法。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常常用的手段。所以大陆目前的执法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大陆的渔民，同时也保护台湾渔民的合法权益，也是捍卫我们的海疆、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海域的一个合法的权利。
1: 菲律宾防长所提到的要与台湾地区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您认为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而这样的一种紧密关系又会给地区局势造成哪些危害？
2: 菲律宾防长对外表示要和台湾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认为首先呢可能会进行这种私下的这种情报的共享，比如说针对大陆海警的动向，针对大陆海空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巡逻。不排除台湾地区的军方和情报机构可能会和非方的这种相关的机构进行秘密的勾连，那么去进行情报的共享，去进行情报的互换。很多的这个合作可能是上不了台面，只能是在私下的状态进行或者说进行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除此之外呢针对双方在相关海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巡逻情况，可能也会相互之间有一个联络的机制。至于说菲律宾军方是否敢派出相关的海空力量进入到中国台湾地区周边的海空区域，我认为呢他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呢有的时候菲律宾方面抛出一些涉台的议题，可能主要是想起到牵制的作用，或者说呢喊一喊口号而已。那么从菲律宾它整体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那么要介入这样的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它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
1: 的确如此。那么有分析指出，现在日非呢不断加紧军事合作，蓄意制造南海、台海以及东海的三海联动趋势，破坏地区安全。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您认为我们又应该拿出怎样的反制措施呢？
3: 从海上维权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去牢牢地把握住海洋维权的节奏，不让这种节奏被有关的势力打乱或者打断。 在有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点位啊，其实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响应机制和分级应对机制，特别是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三海联动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要有统一的这样一个步调，另外一个呢可以执行一海一策，特别是针对南海、东海和台湾岛以东相关的海域，要有具体的破局之策。再者，从外交层面呢，我们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不断地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要关注到日非发生勾连，他们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和一个关注的焦点其实就是南海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啊，这种具体的动作越来越多。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呢，我们要与东盟国家能够在直面南海问题的同时，不断地超越南海问题，在这个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同时呢，去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海上低敏感领域问题啊，去拓展有关方面的这个合作，通过合作不断地积累共识，通过共识的积累去搭建一些平台，织密在整个南海包括整个西太海域的海上维权与维稳之网。
1: 日非不断深化所谓军事安全合作的背后，其实各怀鬼胎。日本想为其军事松绑创造条件，而菲律宾则是想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南海问题。二者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的做法，只会令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

0: 适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0: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

0: 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

0: 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

0: 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0: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的。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8: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0: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2: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3: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

0: 误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3: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4: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6: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5: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4: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9: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7: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1: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7: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7: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7: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

0: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3: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林雨一直走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歌中表达了面对挫折和低潮时的坚强意志和正面态度，鼓励人们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乐观和坚韧。歌词中提到的有前面盘旋的秃鹰，有背后尖酸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象征着成长过程中的挑战和磨练。歌曲强调了独立、勇气和自我认知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勇敢追梦，不畏困难。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莫文蔚演唱的《分分钟需要你》。嗯，这首歌不是林子祥的成名曲吗？没错，莫文蔚呢是翻唱，但是呢，莫文蔚翻唱的这个版本呢，被认为注入了俏皮感，成为婚礼背景音乐的经典作品之一。他的演唱和林子祥原唱的风格大有不同，但同样深受喜爱。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

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是一首经典的武侠影视作品主题曲，由周华健演唱，并且创作了部分歌词。这首歌呢，通过富有哲理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人生无常、爱恨情仇以及对生死与共的渴望。

广岛之恋是莫文蔚和张洪亮共同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这首歌收录在莫文蔚97年发行的专辑《做自己》当中，是他首张国语大碟的重要作品。广岛之恋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成为 KTV 的点唱冠军，并且是莫文蔚演唱会的保留曲目。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台湾小镇改造升级后人气渐旺，以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
1: 平潭的浪漫不止蓝眼泪，街角海边的创意壁画讲述渔家故事，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风景线。
0: 平潭多部门靠前服务，全力护航中高考。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平潭台湾小镇焕新升级以来，有了全新的面貌，丰富多元的产品体系，游购于一体化的消费场景，让这里的人气日渐旺盛。平潭台湾小镇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38栋红色闽南风格建筑错落有致。走进1号免税商城，1.6万平方米的空间里，汇聚了300多个台湾品牌。这里还有跨境 O2O 体验馆、地方特产专区，以及免税商品预订和线上电商业务，可以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需求。
2: 我们的外立面也整得都很漂亮，然后进来的游客量也变多，所以就是说整体外面的整个台湾小镇的提升打造会增加很多的散客游客会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突破。
0: 在美食街区里，盐酥鸡的香气和茶饮的清香交织在一起。走进一家宽敞明亮的店铺，货架上摆满了凤梨酥、阿里山高山茶等上千种商品。这里是台商杨宗贤招引来的台湾商品销售店，和以前单打独斗不同，这次他更像是一个组局者，通过以商招商的方式向更多台商和台湾青年伸出橄榄枝。他的第一期招商项目中共吸引了11家台资企业加入，在他看来，只有形成集聚效应，才能真正把市场做旺。
3: 我感觉游客应该是增加蛮多的，因为他以前的话业态会比较单一，然后现在的话业态比较多元化，有吃的，有玩的，然后还有买的都有。像5.1期间的话，我们牛肉面店一天的营业额可以达3万块，铁路便当的业绩也是挺不错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些像糖水铺的话，一天业绩也都可以达到将近10000。我们从2月10号开业到今天的话，应该是说总营业额已经超过600万了。
0: 为了解决业态单一、活力不足的问题，平潭文旅集团以资源盘活、业态赋能、服务提及为核心，推动小镇全面升级改造。目前多项提升工程已经完成，同时引进了潮流 IP、 文创体验、餐饮融合等特色新业态。
4: 饼干还有沐浴露，那些老抽、生抽什么挺好的，反正就是这一条就是商业街，吃喝玩乐什么都可以，第一选择。
0: 平潭台湾小镇的破局不仅是一个商业项目的盘活新生，更是一次以业态升级拉动消费增长的生动实践。通过精准招商引入源头活水，用业态再造激活消费潜力，让这个承载着两岸同胞梦想的小镇重新长满了烟火气和生机。
5: 跳出单纯交易的传统模式，聚焦业态升级加情感连结，双主线开展升级，精准定位业态，打造台味加本地融合场景，聚焦餐饮、文娱、零售三大核心板块，让台胞元素与本地特色深度融合，既保留台味本色，又贴合本地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台湾小镇的消费体验。
1: 夏日的平潭，海风轻柔，这里的浪漫远不止碧海银滩和梦幻的蓝眼泪。如今创意壁画悄然绽放在街巷之间，越来越多餐饮店、特色民宿开始在墙面上做文章，一幅幅壁画正成为连接美食、住宿与在地文化的温柔纽带。在翠园中路的一家糖水铺门口，一位市民正和朋友在一处角落驻足拍照。那是一组立体的壁画场景，渔船的轮廓栩栩如生，秋千、渔网与钓竿点缀其间，营造出既怀旧又鲜活的渔村氛围。
6: 挺好看的，就过来拍一下照，打一下卡，然后这边就挺好的，环境还不错。
1: 将地域文化与用餐体验相融合，正成为平潭餐饮店的一股新风。 在五月广场一家主打云贵菜的餐厅外围，同样吸引了不少目光。
7: 跟朋友来逛商场的时候，路过了家店，它的外面呢环境很好，很好看，然后呢我们并留下来拍照片了，这边的拍照片也很值得留恋。
8: 因为我们的店是做云贵菜，所以就想结合当地的风景，打造这样一个具有云贵特色的壁画。现在节假日商场的流量越来越多，我们也想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在等位的时候可以歇息拍照的地方。
1: 这些别具匠心的壁画背后站着同一位创作者郭晓芳。随着平潭旅游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餐饮店和民宿主人邀请他绘制壁画，希望通过一面面打卡墙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他的日程也因此排得满满当当。
9: 我会根据老板的需求去结合平潭的本地元素，根据场景的不同设计出独一无二的内容。游客们跟壁画拍完照之后，还可以结合 AI 技术让身后的壁画活起来，增强互动感。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
1: 沿着海岸线前行，壁画的足迹从城市商圈一路延伸至海边。在平潭北部湾的一家海鲜排档火锅店外，一幅巨大的深蓝色鲸鱼仿佛正冲破斑驳的灰白墙壁跃然而出，巧妙地将海洋文化与绘画艺术交织在一起。
10: 因为我自己原来是学美术出身的嘛，然后回来家乡开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海鲜火锅餐厅，然后也希望把一些平潭的美丽的这个元素融入到自己的餐厅里面，所以说找了好多画画的过来，把这个美丽的这个图案融入到我们的餐厅里面去。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过来欣赏打卡，把我们平潭的这个特色文化传递出去。
1: 在长江澳景区的一家民宿外侧，会有一幅海上日落图，天空被染成橘红与紫红，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倒映着晚霞的余晖。客人在民宿的每一个时刻，仿佛都能与平潭的日落温柔相拥。这些散落在平潭各个角落的壁画，不再是孤独的艺术品，而是一张张立体的城市名片。它们轻轻牵引着游人放慢脚步，在每一个不经意的转角与平潭的故事不期而遇。
0: 中高考临近，平潭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从水电保供、噪音管控、治安巡查等方面筑牢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稳定宁静的应考环境。
1: 电力保障方面，平潭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前往平潭城关中学、平潭汉英中学等考点，通过模拟考场高考期间最大用电负荷场景，对校园供电线路、各类配电设备进行全方位校验。
11: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高考的电力保障啊，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又增加了高压的二次供电的保障，应该说有多重的保障来确保我们高考供电的万无一失。
12: 我们都提前一周进行那个线路外面外侧的特菌特物，然后进行测温测核，然后看一下线头有没有发热发烧这些现象。中考期间跟高考期间，我们都会派人进行值班值守，确保中高考期间的那个线路运行安全稳定可靠。
1: 供水保障方面，福建水投集团平潭水务有限公司在平潭城关中学、平潭一中蓝城校区等考点开展水质检测，重点检测余氯、浊度、菌落总数等关键指标，
13: 对末梢水及二次供水设施开展水质监测，同时组织人员加大对考点周边供水管网的巡查力度，及时排查管道漏损、水压异常等隐患，以实际行动为中高考保驾护航。
1: 噪音管控方面，实验区执法应急局联合资源生态局开展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对近期投诉集中的区域进行突击检查。执法人员先后前往吴越广场、实验小学南侧在建工地、烧烤店、音乐餐吧及居民广场舞活动点，共检查各类场所八处，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要求相关负责人严控

0: 夜间音量。
1: 从今天检查情况来说，那个施工噪音的现象和广场舞的现象是比较轻微的，噪音影响没那么严重。餐饮类的经营情况也还相对较为良好。我们有在那个临考期间，有跟交警部门联合去校园周边进行那种禁噪的宣传，还有那个整治，要求沿街的那个店面加强一下那个门前商报的责任制度。考试期间，我们也会加大人手，安排人员定点在校园周边进行整治。
0: 治安保障方面，十堰区公安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各考点及周边区域，重点对各考点安保力量配置、一键式报警和视频监控设施运行、封闭式管理执行等情况逐一进行排查。
2: 我们提前启动高考安保专项工作，在试卷押运环节抽调精干警力全程护送，确保绝对安全。对全区三个考点逐一进行多轮次安全检查和实地踏勘，严防出现任何的风险隐患。同时，联合相关部门对考点周边的旅馆、网吧、出租屋以及考生集中住宿点，开展拉网式治安清查和消防安全检查，全力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在交通保障方面，不仅细化了考点周边的疏导方案，还提前排查整治可能影响考试的噪音点位，努力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畅通、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0: 二号，一艘外籍货轮在航行途中突发机械故障，紧急申请入境平潭检修。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靠前服务开通应急查验绿色通道，实现入境通关零等待。据了解，这艘巴拿马籍货轮巴姆星号从台湾高雄出发，前往江苏镇江，在行经台湾海峡海域时，主机突然发生故障，接到船舶入境预报后，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上报信息，实时跟踪船舶动态，提前核验船舶及船员资料，并开通专属应急查验绿色通道。同时，边检部门联动港务、海事等口岸单位协同发力，全方位保障船舶安全停靠，顺利检修。当天上午10点，故障船舶顺利进入港区靠泊金井码头，边检民警立即登船作业，逐一检查船员身份信息，并对船舶重点区域进行全面细致的查验，高效完成入境通关流程。
3: 在保障这艘故障货轮快速通关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协助船方开展维修，第一时间协调联动，高效保障船舶机修人员快速登轮开展维修工作，为船舶复航争取了时间。
0: 据了解，该轮预计检修4到5天，待设备检修验收合格，办结出境手续后便可离港恢复航运。下一步，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持续跟进船舶在港维修期间的人员上下船报备、临时出入境管理等工作，优化故障外籍船舶应急通关保障模式，全力守护口岸安全稳定和水上航运秩序畅通。
4: 近日，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第3期马兰花计划 SYB 创业培训班圆满结业，30名创业者完成7天系统学习，顺利拿到培训合格证书，为创业之路夯实能力根基。
0: 本期培训班聚焦初创企业核心需求，系统讲授市场评估、法律合规、营销策划、财务规划等关键内容。教学采用理论加案例加互动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员构建完整的创业知识体系，提升项目运营和风险应对能力。
5: 就是平台很多，对台的政策会很多嘛，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做台湾一些中小品牌进来。我现在是做台湾的食品进口，然后我接下来准备做台湾产品推广，然后我在这点来上课就得到解决。
6: 经过这7天的课程下来呢，我就发现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学习专业的老师指导，比你自己单打独斗强很多。后续那当然如果有政策扶持的话，对于我们小微创业企业来讲肯定是更好的。
0: 据了解，马兰花计划是人社部牵头实施的全国性创业培训品牌项目，其中创办你的企业课程作为核心培训模块，专为初创企业主设计，培训合格可按规定申领职业培训补贴。二号，平潭海事局召开平潭辖区2026年海上交通运输船舶防台风工作会议。 会议通报了辖区2025年海上运输船舶防台风工作情况和今年的防台风工作思路，预测今年台风趋势，宣传船舶防台风知识。会议强调，各单位和企业要提

0: 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性，秉持宁可实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理念，每次台风来临前都按最坏情况谋划，最高标准准备，最严要求落实，牢牢掌握防台风工作主动权，要压实主体责任，各企业船舶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 修订完善本单位防台风应急预案和专项处置方案，健全防台风工作制度和指挥体系，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要细化防控举措，开展全覆盖的船舶防台风安全自查，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状态，共同维护平潭海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近日，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科技活动周 暨第二届平潭低空飞行精英挑战联赛在竹屿湾影视基地举办，现场相关行业专家围绕低空经济相关主题开展专题研讨，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授牌仪式， 为一批学校FASF 海岛低空职业技能培训认证体系考训基地 FASF 海岛低空职业技能培训认证体系培训基地，福建省雏鹰翱翔青少年航空启蒙教育基地、卡斯科海岛无人体系应用综合实验室等单位授牌。
2: 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我们就感觉到呢，这个平潭它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气象优势和地理条件优势啊，应该来讲可以为我们国家的整个低空经济的发展呢，它铸就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道。现场还开展了第二届平潭低空飞行精英挑战联赛，参赛选手通过精准操控、高水平完成多个竞赛项目。
0: 近日，团区委实验区向阳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举办心理讲座进校园活动，为平潭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心理健康课。 讲座以做情绪的主人为主题，引导学生正确表达情感，并现场教授情绪调节小妙招，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会了与情绪和谐相处，让他识别
3: 自己不同的情绪啊，然后以后面对这个不同的这个情绪，不被情绪所影响。我学到了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情绪也是会传播的，不把情绪发泄到别人身上，不让情绪再次传播。
1: 据了解，该讲座为福建省12355青少年社会工作项目的活动之一。接下来，团区委还将联合社工机构，持续开展中高考减压、预防校园欺凌等青春自护系列活动。近日，实验区盲人协会组织视障朋友开展了一场科普体验活动，带大家近距离感受我国航天科技的发展成果。 在平潭海峡空天蔚来馆，讲解员首先带领大家参观了天河核心舱展区，普及航天知识。随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和陪护下，大家依次体验了 C-172和苏-25飞行模拟器，沉浸式感受飞行的乐趣。活动最后，众人还近距离参观了波音747退役客机实体。
4: 他们这个人群在这个领域有限嘛，他们可能平时很少出来活动，大家也体验了这种不一样的领域嘛。我感觉今天大家挺开心的，
5: 丰富一下平时业余的生活吧，然后跟还有那个中国的科技发展大的进步，平时看不见，也很少出来接触到这一块，他们到反过来说倒挺好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7: 陪伴我，
6: 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松树，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松树，作者张同胜。又看见长满松树的矮矮山岗了，在车窗之外一路绵延，像极了家乡的山岗和松林。那时我还在乡。

镇上班，每天上下班都要骑车从松林间的小路上经过，在山间的石子小路上，自行车一路颠簸，也染一路松香。松香是从松树枝干上渗出的枝叶，有人说那是松树的眼泪，我极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太伤感了。松香味儿是浓的，也是入世的，远没有这些伤感。松香慢慢地渗出，在松树上凝结成胶状，无知的小虫往上飞，一不小心粘住了，小虫就被裹进了松香里。他后悔吗？也许还来不及后悔，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后悔，我觉得他也不应该后悔。亿万年后，他和松香一起变成了琥珀，金黄耀眼，吸引着无数的目光。松树的叶子是常青的，常青的松树也会落叶，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后凋不是不凋，松树针叶的凋落是自然的，新叶长出，老叶渐渐老去枯黄，一根一根的凋落，像恋恋不舍的样子。不像落叶树，秋天到了，叶子好像约好了去赶集一样，一阵热闹，它们一起变红变黄变褶，炫耀一番，然后一起在风中飘落。而松叶是安静的，由生到落，始终静如处子。风过松林也是，其声如涛，也仿佛是被过滤了的声音，静静的。松树的新叶不张扬，慢慢萌芽生长，叶色变深，叶质变硬，像松树挺拔而又坚韧。不注意，你很难发现松树在什么时候又换了一茬新叶。松叶落了，在松林下，松叶不会被风轻易地吹走，它们落在树下，一层一层的堆积，一年一年的覆盖。接近地面的松叶已经腐化，颜色深褐，往上是浅褐，最上面的枯叶开始泛出灰白的颜色。再早几年的落叶已经化为一捧泥土了。松针的腐叶土是种花的好基土，营养丰富，透水透气性能都好，这种土尤宜种兰。兰花对土质的要求是极其挑剔的，却最宜于种在松树林下挖来的腐叶土里，是同为君子的惺惺相惜吗？或许在他们的品格里有太多相似的东西，也就同质相融了吧。我宁愿相信是这样。手摸在树皮上，有一种粗糙的感觉，鱼鳞般翘起的树皮会扎你的手，一般的人不习惯这种触感，也就很少用手去触摸它。揭开松树粗糙的表皮，内里却是红色的，那种红有着苍老的质感，如果被松叶上滴落的松露润湿，它又会呈现出粉嫩的光泽。我似乎不能理解这么矛盾的结合，是松树原本苍老的外表下也藏着一颗年轻的心吗？20年前，我的一位胡同学爱上了这些看上去粗糙甚至丑陋的松皮，他去松林里闲逛，用手小心地揭下那些行将枯死的松皮，拿回来风干，然后利用松皮的自然形态将它们拼贴粘接在纸板上，形成捕捉的画作，成苍劲的书法。深沉少变的颜色里是岁月苍老的表情，这些画面和书法给予我们的是非同寻常的观感和体验。一池荷叶依无尽，树树松花时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这是唐代一位隐居终南山的禅师写下的诗句。荷叶为衣，松花为食，避人隐居，大概是真隐士行踪难觅的原因吧。小时候我不知道松花松子也是能吃的，松花在高高的松树上，离我们是远的，远的有了不可抵达的距离就疏远了。我们也不知道松子

子就包裹在松塔里。在书上看到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塔，我想笑，笑松鼠的愚蠢。我不知道松塔里面还有松子，其实是自己无知。但我打过松塔，在冬天，妈妈去松林里爬松毛，我也背着大口袋跟去。妈妈爬落在地上的松叶，装在筐子里，挑回家当柴烧。我用竹竿打树上的松塔，打下来，捡起来，也背回家，装在火盆里，夜里烤火。冬夜，一家人围火筒坐着，一灯运黄，谈家长里短，也说也胡缠。在松塔燃烧的香味里，冬天就温暖有趣了。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春风拂过小院时，那丛芍药总开得格外热烈。一位老妇人曾在这里浇水剪枝，将花瓣熬作蜜酱。如今花开依旧，她教给孙辈的那些道理也随着年年绽放的芍药在记忆里生了根。接下来请听文章《庭前芍药一词言》。庭前芍药一词言，作者柴进。奶奶病重那年，窗外的芍药开得格外盛，碗口大的花朵织成锦绣，粉瓣镶着金蕊，在五月的风里颤巍巍地晃，像极了奶奶绣架上未完工的百子千孙背面。她倚着床头轻声说，芍药最知时节，开得再艳也赶着给人间添福气呢。老宅院角的芍药丛是奶奶亲手栽的，西北黄土旱得裂口，她却偏要种着花中宰相。芍药根扎得深耐旱，她拎着陶罐一趟趟浇井水，硬是在沙石地里养出一片霞云。春寒料峭时，酱紫色的嫩芽顶破冻土，不出半月便窜得齐膝高，待到立夏，层层叠叠的花苞次第绽开，引得蜂蝶终日流连。邻家婶子常打趣，你家芍药开得比新媳妇还体面。奶奶便笑着捡几枝赠人，花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芍药性子烈，奶奶总是这么说。有一年暴雨突至，挽联残了，月季折了，唯独芍药梗子挺得笔直，第二日依旧擎着水淋淋的花冠。他指着花教我，瞧着骨气，雨水越杂，根越往硬土里钻。花开最盛时，奶奶会采些芍药晒干，沸水冲泡，酱红汤色渐渐晕开。她说这是活血养颜的宝贝。我嫌苦不肯喝，他便往茶里添一勺槐蜜，良药甜口，忠言顺耳，做人也是一个理。有一回，我因琐事与挚友争执，赌气撕了对方送的画册。奶奶默默煮了芍药茶，将沾好的画叶压在茶盏下。芍药又叫江离草，古人送别时赠他，盼的是情意不绝。你这一撕，撕的是自己的心胸。那夜，我攥着修复的画册，嗅见窗缝漏进的芍药香，忽然懂了何为克己复礼。最难忘的还是奶奶做的芍药酱，摘下未谢的花朵，洗净晾去露水，一层花瓣，一层冰糖，码在陶瓮里。封坛前，他总要多撒一把枸杞，红配粉，看着欢喜。三个月后起风，琥珀色的蜜浆裹着花瓣，舀一勺兑水，甜里渗着微酸。那年我考上大学，离家前夜，奶奶往行囊塞了两罐芍药酱，遇事不顺时，喝一口家乡的甜。

言。在外省求学的寒冬，我靠着这抹温润的滋味熬过了无数思乡的夜。岁月流转，奶奶也离开了我们，我带走了几节拇指粗的芍药根茎，暗褐色外皮裹着雪白的心，掰开有清苦的枝叶渗出。如今这些根茎栽种在城郊的小院里，年年暮春，新芽仍倔强地破土。去岁端午，就连吴婶登门带来自制的芍药糕，糯米粉裹着糖渍花瓣，蒸熟了透出淡淡的粉，咬一口竟是奶奶当年的滋味。吴婶抹着眼角，你奶奶从前总说芍药看着富贵，骨子里却最讲义气，根连着根，花映着花，活脱脱像咱们这些老邻居。不久前回乡，见村口新立了芍药节招牌，千亩花田铺到天边，游客举着丝巾在花丛拍照，妹妹兴奋地钻进去，发梢沾了花粉，跑回来时举着一朵重瓣芍药，姐姐，这花像公主的裙子。我轻轻拂去她额角的汗珠，突然想起奶奶当年的话，芍药不攀高枝，自己活成一片景，做人也该如此，华贵不失风骨，艳丽不忘本心。归途细雨迷蒙，车窗上水痕纵横，妹妹忽然指着远处惊呼，快看，彩虹落在芍药田里了。我转头望去，夕阳正穿透云层，将花海染成金红。恍惚间，似又见奶奶立在旧院中，一袭蓝布衫衬着满庭芳华。原来有些花从未凋零，它们把根扎进岁月深处，开着开着，变成了人间不灭的灯盏。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0: 子曰：“庸也，可使难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俭。”仲弓曰：“居敬而行俭，以临其名，不亦可乎？居俭而行俭，吾乃大俭乎？”子曰：“庸之言然。”
1: 孔子说：“庸啊，可以让他担起一国君王之任。”仲弓问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说：“可以啊，他做事简单。”仲弓说：“如果内心严肃认真，而行事则简单，这样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如果是内心疏简而又行事简单，这不就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庸说得对。”

0: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2: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1: 啊，讨厌。
3: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1: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4: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八集。
1: 其实我是您的粉丝，这次来也是要和你搞好关系，以便以后合作的。我准备跟我爸提议做一个影视公司，你觉得怎么样？
12: 哼，我呀，给你两个字儿，呵呵。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看陆总旗下的影视公司赚钱吧？
0: 似乎好像的确是这样。
1: 我助理啊，说到后天要来视察，到时候啊，你们就可以见面了。你可以当面问问他，能不能行得通。
0: 有什么好视察的？
1: 这个就要问你了。
0: 这话听起来，怎么像是他们投资人都一样没脑子？投资要亲自看着才放心。
2: 有妖怪，有妖怪！
3: 爷爷，发生了什么事了？
4: 你看，赵九公在车里睡觉的时候，尾巴跑出来了，恰好被一个人碰见，人家以为是狗尾巴，就拽了一下，把赵九公给弄醒了。结果这个人就看到了尾巴，原来长在赵九公背后，之后就是你听得到的了。
3: 啊，我才打了个盹儿，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了。爷爷，您之前说是祸躲不过，就是这个吗？
4: 是福是祸，且看如何化解了。
3: 我都替赵九公着急了，他该怎么办呀？
4: 一切随缘吧。
2: 妖怪啊！
0: 啊，尾巴，回去，回去！怎么办？怎么办？尾巴越紧张，就越收不回去。怎么还翘了上去啊？
5: 那是什么东西？看着像条尾巴，人怎么会有尾巴？妖怪吧？快报警！
0: 阿邦，阿邦，阿邦！尾巴怎么还不消失啊？哎呀，累死了！
6: 哇，人有尾巴！
5: 是啊，好奇怪，快拍下来！
6: 看，有妖精！哇，这是什么？妖精啊！
5: 不准拍照，不准拍照！
0: 这些人怎么这么坏，竟然说我是妖精？我的秘密再也守不住了吗？以前有陆志帮我守着秘密，现在他没空管我了。白石以前总说他最喜欢的动物是狗，可是他刚才看我的眼神，分明是在看怪物的眼神。哎呀，流年不利呀！
7: 你们干嘛呢？
5: 你那个朋友有尾巴，他是哪来的妖怪？
7: 什么妖怪？你胡说什么呢？
5: 不是妖怪是什么？哼，我们都录下来了。
7: 录下来了？有什么录的？拿出来。
5: 我凭什么拿出来？这么多人都录了，谁录了就是谁的。哎，别摔我手机！我的手要断了。
7: 还有谁录了？
1: 你们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他制住？
7: 来一个打一个，来三个，三个都别想走。

0: 是哪里呀？好黑啊，我该去哪儿呢？新闻都播报了，什么街头惊险带尾巴的女孩，居然还有我的正面照片，而且微博上关于这件事的评论已经有几十万条。在两个小时不到，我就成了世界名人了吗？而且有一条评论被转发的特别多，抓起来做研究，有尾巴的人类，就差写上一条已加入肯德基豪华套餐了。狗肉火锅，世界上的人果然都是残忍的。
1: 哎呀爷爷，这可怎么办啊？闹得这么大，赵九公会不会很危险啊？会不会被抓起来？会不会被吃掉啊？
2: 世界上的人都是残忍的，以前赵九公的父亲就告诉过他，不要在任何人面前露出尾巴，不要相信任何人。赵九公一直都没当回事儿，现在估计

0: 从这话里的含义吧。赵九公和这群人相处这么久，他们但凡为他考虑一点点，都不会把这种东西四处传播。
1: 那赵九公还能相信谁呢？
0: 总会有人值得托付，不是吗？
1: 可是连那个白石都被吓到了，阿邦现在又脱不开身。
0: 傻孩子，你忘了一个人。
1: 啊，谁呀？
0: 你看呐，
2: 在不在？
3: 艾九已经很久没有找我说过话了，不过这时候我可没心情和他聊天，万一他也会害我呢。哎呀，阿邦的电话一直打不通，阿邦也不要我了吗？是陆志，算了，不能接，他肯定会骂死我的。爸爸，喂。
2: 你在哪儿？
3: 怎么是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4: 小九啊，你在哪儿？快告诉爸爸。好好好，你不要动，别哭，别哭，爸爸找人去接你。
3: 冷。
2: 多大点事就一直哭，起来。别哭了，我带你回家。
3: 哼，
2: 饿了吧？
3: 饿了，我想吃煎饼果子。
2: 走吧。
3: 我脚扭了。
2: 上来，我背你，把尾巴用衣服盖住。
3: 白石也被我吓到了，以后我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男朋友了？
2: 你要是嫁不出去啊，我就娶你。
3: 这还差不多，那你女朋友怎么办？
2: 不用担心，
3: 我不嫁给你，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还不如嫁给白石，至少我亲白石的时候尾巴不会露出来。虽然现在他已经知道我有尾巴了，这件事也已经没有意义。唯一有意义的是，假如真的和白石在一起了，是我欺负白石，和你在一起只有被欺负的份儿。
2: 到了。
3: 这个酒店是你开发的那个吧？我还是捂着脸吧，被人看到就不好了。
2: 别捂了，到房间了，过来，转过去。
3: 干嘛？
2: 你尾巴脏死了，洗一洗。
3: 奇了怪了，我竟然没有觉得讨厌。

0: 好了，去洗脸。
1: 为什么别人都怕我的尾巴，你不怕？
0: 我向来喜欢猫狗之类的东西，你是知道的。
1: 我又不是狗，就算有狗尾巴，我也不是狗啊。
0: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什么时候见我害怕过？
1: 那倒也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男人不害怕我的大尾巴？
0: 洗把脸出去休息一下吧。
1: 我好喜欢这样的录制哦，要是每天都对我这么温柔有多好。
2: 哇，录制突然变得好温柔。爷爷，你看赵九公在傻笑呢。
3: 陆志和赵九公这么好好说话的次数可不多呀。
2: 陆志真的会娶赵九公吗？
3: 哎，莫急，万物皆有因果，世人皆有因缘，是对是错，是真是假，

0: 谁又能说得清啊？
1: 啊，爷爷你看，陆志皱着眉头，用手捏到了赵九公粘在他衣服上的毛，看来他还是嫌弃赵九公的。
0: 话也不能这么说。
2: 阿邦呢？
3: 他把人打伤了，我已经派人过去处理这件事，你不用担心。
2: 怎么能不担心呢？阿邦肯定很生气，在他眼里，所有对我不好的人都是他的敌人，除了你。阿邦对你可是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呢。哎，那阿邦晚上能来陪我吗？
3: 不知道。
2: 我就是想知道，陆志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就把阿邦搞出来，但是又不能明着问，他怎么就听不出我的隐含呢？哎，我自己已经是个大麻烦了，不能让陆志觉得我会变成一个更大的麻烦，不然他真的会丢掉我这个大包袱。
3: 不知道。
2: 你说会有人来抓我吗？就像是电视里演的那样，把我抓走，关在一个小岛上做研究，每天不准我穿衣服，隔着玻璃研究我身上每一个数值。
3: 别瞎想，过来吃饭。
2: 陆志，你真是神通广大啊，竟然真的买来了煎饼果子，还有一桌子好吃的。可是，哎，我一点也不想吃。平生第一次知道了食不下咽是什么感觉，真是浪费了一大桌子好吃的。哎呀，居然连半夜做梦都会惊醒。陆志好像在和什么人讲电话，说话这么轻，哼，跟我就凶巴巴的。不行，我要去听一听。
3: 嗯，我在外面有点事。
2: 跟谁说话呀？语气这么硬，这家伙连打电话都这么霸气。哼，有点事儿。这个事儿自然是指我的事儿，而我的事儿是不大好说的事儿，所以只能用有点事来代替。所以跟他说话的对象肯定是高静，不会错了。
3: 好了，回去了报给你看，你帮我养几天。不过大宝很淘气，喜欢抓东西，怕你烦他。
2: 哦，还要把他的大肥猫抱给高进养，养着养着是不是就变成一起养了？
3: 小九，行，改天我约他，大家一起吃饭去。去巴黎看时装周，小九估计去不了，他没有护照。
2: 该死的陆志，有人请本姑娘出去玩，还是巴黎，他竟然就这么把我回绝了，真是不应该。小时候赵陆两家还总是出国玩，本姑娘怎么可能会没有护照，真是说谎都不打草稿，大骗子。不过我和高静连话都没说过，高静能存什么好心，竟然请我去玩，肯定有阴谋。
3: 没事，他们那是闹着玩的，新闻嘛，过几天就平息了，神怎么会真的有尾巴。
2: 耶，又骗人，我靠，陆志怎么回头了，完蛋了。我发誓我没打算偷听，我只是好奇陆志跟高静是怎么相处的呀，绝对没有要偷窥的意思呀。
3: 睡着了怎么尾巴还动来动去的？
2: 好吧，我没睡。我爸妈什么时候来看我？
3: 他们暂时不能出面，这件事我会解决。
2: 哦，我刚才做了个梦，梦到我好小的时候，我爸把我抱到山上，想要把我丢了。虽然爸爸跟我讲过这段历史，但是我只是把它当成故事来听，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这样的梦。但是刚才的梦又好真切，黑乎乎的一片，我甚至还听到爸爸一直给我赔罪呢。陆志，我爸是不是不要我了？
3: 不会的，赵伯伯最喜欢你了，你忘了？

0: 我有一次听到佣人说，我爸妈是因为生了我这个小妖怪，所以才生不出其他孩子的，是这样吗？
1: 我家我也是独子，这是生理问题，和你没有关系。而且据我所知，你妈在生了你之后就结扎了，就算没有你也生不出其他孩子了，你瞎想什么呀？
0: 那岂不是说我爸妈不得不要我？这样我就开心了，自己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不要我，就再也不会有孩子了呢。
1: 别瞎想了，快睡觉，明天你要补一个短片啊。记着，出门了无论谁说起来，你昨天都只是在玩 cosplay。
0: 陆志，你真聪明，这样都能硬掰回来，果然是人才。那个，以后你结婚了，会不会就不管我了？
1: 不会。
0: 嗯，知道了。
2: 爷爷，你说录制这一招管用吗？
3: 哎，难说呀，毕竟人言可畏，舆论的风向不是那么好扭转的。
2: 我倒是觉得会有效果，你看陆志连假尾巴都找来了，不仔细看足以以假乱真了。
3: 是否管用，且耐心看下去便知道了。
2: 哦，可我怎么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呢？还有赵舅公居然在睡懒觉，我要把他弄醒。
0: 哎呀，昨晚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对了，我得看看网上是怎么说我的。哦，录制的公关团队坚持说是在玩 cosplay。What？ 怎么好几个前男友们都掺和进来了？居然还说本姑娘动不动就用尾巴吓唬人，像个神经病啊！
1: 小九，快来，抓紧用手机拍，按照之前说好台词。
0: 哦，
4: 这尾巴假不假？
5: 不假不假，出去跑一圈绝对把人吓一跳。
4: 啊，怎么装不上去啊？哎我去，对着老板退货呀。
0: 你们好好弄，说好了吓到人你们一人给我100的。
4: 你说话自然点，别这么僵硬，不然一听就是假的。
0: 陆志还是面无表情，肯定早就想走了吧，快走快走。
4: 妈呀，拍了几十遍终于搞定了。
6: 所有的拷贝都交给我，交给我的可以过来拿钱了。喂，你站住，竟然敢录音，把手机交出来。陈志鹏，家里六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嫂子还有一个小侄女。爸爸是老师，妈妈是超市经理，哥哥 IT 人员，嫂子在家带孩子。
0: 陆志这是在威胁他们吗？这个人可能就是阿邦所说的陆志的保镖。这么看来的确有两把刷子。陆志黑着脸的样子好可怕。
1: 记着，这件事传出去，你们所付出的代价绝对比你们想象的要大，不要试图挑战我，更不要试图激怒我。
0: 这威胁人的话说得这么顺利，完全就是黑社会大哥啊，看来以后要小心，不能得罪他了，只看他的表情就好恐怖啊。
4: 陆先生，这次是我朋友做的不对，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礼节交代的事情我一定是走心办的，您放心就是。
0: 礼节助理，靠，没想到人是他找来的，一个不靠谱的助理能找到什么靠谱的人来？陆志，
1: 这几天你就在这里待着，不要出门。
0: 这几天是几天啊？本姑娘连语气词都用上了，态度已经够好了吧？千万别找我发火啊！
1: 到时候会电话通知你。
0: 啊，以后再也不能闯祸了。咦，阿邦来了。阿爸，阿爸，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受伤？在里面有没有虐待你？快给我看看。
7: 没事没事，你别围着我转了。

0: 又受伤。
1: 阿邦，总感觉陆志在盯着我，好可怕。走，我们去房间吧。
2: 再准备一个房间。
3: 套房里有三个房间。
2: 今天那几个人看好了。
3: 是。
1: 阿邦，你来了就太好了。你是不知道，陆志那个家伙天天黑着脸，吓得我笑都不敢笑。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混黑社会的。
0: 难为你还有心情想这个。
1: 啊，对了，赶紧把你电话借给我，我要给我妈打个电话。
0: 给，打吧。
1: 妈，妈，你还好吗？我没事，你放心吧。
4: 小九啊，小九，你说小智怎么就不要你了呢？
1: 这和陆之有什么关系啊？
4: 天大的关系。要是你和他在一起的话，以他的能力肯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1: 无语。老妈，你的逻辑出现了天大的问题。就算我和陆之在一起，也阻挡不了这件事的发生。而且就目前来说，只是邻居关系的陆志已经帮了天大的忙了，要求再多的话就是得寸进尺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1: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0: 啊，讨厌。
2: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才会发生什么？
0: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3: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九集。
0: 妈，我真的不喜欢陆志，不管他有没有能力，我都不想和他在一起。我在门缝里看到那一幕，陆志那个家伙皱着眉头，用手捏

0: 要粘在他衣服上的毛，他那么讨厌我，怎么还会跟我在一起呢？
1: 你这死孩子，到现在还想骗我？你偷拍了那么多你和小智的合影夹在你的书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啊？
0: 那只是照片嘛，我还跟阿巴合过许多影呢。
1: 你刚上初中的时候，小智送了你一个水晶球，你现在还锁在柜子里，趁着我们不在就偷偷拿出来擦，你怎么解释？
0: 你小时候送我的洋娃娃我也没丢啊。
1: 那你偷偷的给小智写情书又不送出去是什么意思啊？你好好的给我解释一下。
0: 妈，你这是强词夺理，嗓门大的都能吓到狗了。好了，我挂了。
2: 赵九公的妈妈好有趣啊，我还以为他们不知道赵九公的小心思呢。
3: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女儿的心思作为妈妈的又岂会看不透啊，只是平时不说罢了。
2: 嗯嗯，赵九公的父母真的对他很好的，什么事都为他着想。呜呼呼呼，好感动。
3: 哎，赵九公的终身大事也让二老操碎了心呐。
2: 赵九公的妈妈担心长尾巴的女儿嫁不出去嘛，理解理解。爷爷你快看，赵九公又待不住了，他真是没有一刻安静呀。
3: 这人世间的纷纷扰扰，你我只是看着就好。
0: 哎呀，阿邦，房间里好闷呐！阿邦，我们出去逛逛吧。
4: 不行，录制说了不让你出门。
0: 我就出门买一个金本果子就回来。
4: 我帮你去买。
0: 不行，你不知道我要多少葱花，多少香菜。
4: 我已经给你买了很多次了。
0: 阿邦，你到底是谁的人啊？
4: 我是我自己的。
0: 哼，你要是不让我去，我就告诉肚子里你喜欢他。
4: 你说什么呀？
0: 脸红了脸红了，我果然没猜错。虽然你阿邦是个二愣子，肚子里总是吩咐你做这个做那个，你又那么顺从，怎能让人不起疑？你可不是奴才命，看你不顺眼了，哪怕你是天王老子也照样不甩你。
4: 不行。
0: 那我就告诉他，你爱我爱得不能自拔，这辈子非我不娶，还要为我孤独终老。你想啊，你这么好一个单身男青年，咱家世也不差，工作也好，你跟我爸就跟亲父子是一样的，我爸的公司我可管不了，到时候还不是得你接手？你这样的身份去追个女明星，那是看得起他，他巴不得往你身上靠。你，
4: 他不是那种人。
0: 阿爸，你竟然是认真的呀，有意思。那咱们去买煎饼果子。
4: 真的只买煎饼果子？
0: 真的，走吧。是，他怎么突然来电话了？我才不接。阿爸，你也别接啊。
4: 接通了。
0: 你，喂，这个录制他就像千年的老妖精，装在俊俏的皮囊里，一点都不好对付。他又偏偏爱和本公主作对，可千万别被他发现我偷偷出来啊！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5: 在哪？
0: 在酒店，正看电视呢。
5: 看的什么？
0: 今天周五有天天向上，你知道的，我最喜欢汪涵了。
5: 好看吗？
0: 嗯，挺好看。
5: 是吗？
0: 是的。啊，陆之，死不打了，你怎么在这里？
5: 想跑啊？去哪儿？
0: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就是去买个煎饼果子，真的，我发誓。你别这样吧，有点表情好不好？
5: 走吧。
0: 去哪儿啊？
5: 回家。
0: 嗯。

0: 真的，我可以回家了。
1: 走吧。
0: 阿宝，一起吧，咱们坐同一辆车吧。
2: 不要，我要把我的车开回去。
0: 你不想直面录制，我更不想啊！死阿邦，臭阿邦，一点都不体谅人。
1: 把你的尾巴收回去。
0: 皇上，这个臣妾暂时真的做不到啊。
1: 把我的外套穿好，别把尾巴露出来。你坐后面。
0: 哦。陆志，你干嘛呀？怪不得他让我坐到后面来，看样子是有人要坐那个位置。什么样的人啊？陆志好隆重的样子啊。嗨，果然是一位高进，这个女人的条件可真是得天独厚啊，老天的眼恐怕都开在她身上了吧。哼，陆志居然亲自下车开车门，本姑娘认识陆志这么多年都没能有过这么好的待遇。哦，不对，今天有了一次这种待遇还是因为陆志不准我坐前排占了高进的位置。
3: 又见面了。
0: 高进绝对不是那种听了酸话就立刻针锋相对的人，这表情温柔且隐含笑意，所有的表情都点到为止，丝毫没有浮夸的成分，还有点淡淡的疏离感。嗯，这是个高傲美人啊，怎么就看上陆志了？
3: 怎么没和我说？
1: 昨天就是忙他的事情，还没有好好介绍你们认识。这是小九。
0: 哦，他竟然还会同人解释什么事情，而且明明说好让我躲几天的，才过去一个白天就怕高进误会，迫不及待地接了我来澄清误会。看来陆志认真的程度比我想要多得多啊。
1: 安嫂子。
0: 嫂子，
3: 前两次见面都没能好好说话，改天我们一起喝咖啡。
0: 好啊，我知道有个咖啡屋的红茶很好喝，我请你喝。我最不喜欢喝咖啡了。
3: 好啊，小九留一下联系方式吧，到时候我联系你。
0: 我这话的意思已经相当明显了，可是高静怎么就像是没事人似的，竟然还问我要联系方式，我才不要和他一起出门呢。我靠，吓死我了，竟然有人摸我的尾巴，这是高静的助理。
3: 你抱的是什么啊？是狗吗？尾巴好好玩呢。
0: 我要回答是狗，那岂不是承认自己是狗？要回答不是，那他肯定会问到底是什么。嗯，大宝不喜欢别人碰他的尾巴。
3: 是大宝吗？我可以看看吗？我只见过照片呢。
0: 其实是我自己养的小狗，也叫大宝，怕人，见了陌生人就乱叫。嫂子你还是别看了。鲁智，你倒是快把这个话题打住啊，简直就是害人精，竟然让本姑娘自称是小狗，气死我了。
1: 你这狗的确是有些疯，抱好了，别让它出来吓人。
0: 真想一尾巴抽死它。
3: 为什么都叫大宝？
0: 其实我的狗就大大宝，比它的猫高一个档次。
3: 是吗？你这小狗尾巴倒是挺大的。
0: 真的不能看一眼吗？真的不能，会咬你的，咬你你就会得狂犬病。你看你挺好看一小姑娘，说不定会变成四处咬人的女疯子，是不是画面太美你也不敢看
3: 啊？好像是哦。
0: 好啦，我要睡一会儿，今天一整天憋坏了，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这会儿竟然有些累了。
4: 这个赵九公怎么这么笨啊，竟然越说越招。哎，真没见过比他更笨的人了。
5: 毫无心机，这就是赵九公的可爱之处啊。
4: 不过情敌就在眼前，赵九公居然睡起觉来了，这是要以装死来应。

0: 饭店的节奏吗？
1: 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呐、啊。小九只是不喜欢高进而已。
0: 爷爷快看，陆植在帮郑九公揉尾巴呢。哎呀，看来今天这场戏关于尾巴的风波还升级啊。
1: 嘘，看戏，看戏。

0: 我的尾巴在看到录制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或者整个人都很放松的时候，都是不受控制的。这次居然收完了，继续睡。
1: 我和他熟，摸一下没事儿。
0: 对对对，摸一下没事儿，只要不割掉我的尾巴，我都不会介意的。这么快就到了，哇，比赵家和陆家还要豪华，只看大门就知道了，陆志居然将他送到门口了。哟，那个小助理也很有眼色嘛，直接进了门。这下只剩下陆志和高俊这一对狗男狗女在黑漆漆的大门口发展奸情了。看不太清啊，这是亲了一下吗？哎呦，抱到一起的，这画面可真刺眼。哎，陆志啊，本姑娘这么喜欢你，几乎接近于疯狂，你那么聪明，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你就是嫌弃我有尾巴，所以才不愿意和我在一起。而且陆叔叔也不喜欢我们在一起，哼，我可是都听到了。有一次偷偷去你家玩，还听到陆叔叔说，小九这孩子挺好的，就是有个尾巴，要是你们以后生个孩子也有个尾巴可怎么办？你还是早早让小九死了这条心算了。哎，我还记得有一次。陆志，今天放学的时候我去找你哦。陆，咦，怎么有个女生羞答答的站在你面前？哦，表白？哎呀，你个臭陆志，居然拈花惹草的，到底有没有答应人家呀？这里离得太远了，什么也听不到啊，怎么办怎么办？哎呀，那个该死的女生居然亲了他，臭陆志，你是死人啊，不知道躲开啊。我手上的小心脏啊，哼，臭陆志，不是只有你有人喜欢的，哼，我一定也要你尝尝心里酸溜溜的滋味。
1: 咦，小九你怎么才来
0: 啊？我也想早点来啊，可是你知道我们班那个男孩子有多喜欢我，非得给我送礼物买糖果什么的，这不还剩一颗，你要不要？臭陆志，酸死你。
1: 哦，不要。
0: 陆志，你知道吗，他真的好喜欢我，我想以后我也会喜欢他吧。
1: 哦，
0: 如果长大了我们还是喜欢彼此，说不定我们会结婚啊。
1: 哦，
0: 哎呀，这个陆志怎么不管我怎么说都你一个表情啊，对我所说的话也从来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说了和没说对你来说就没有区别啊，你怎么就不生气呢？哎，亏我那个时候还以为有人喜欢我你会酸酸的，想来你从小就不喜欢我吧，所以我有喜欢的人这件事对你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可笑的我当时还以为你也会像我一样难受呢。
2: 他柳公用情好深啊，他从小就喜欢陆志，喜欢了那么多年，陆志现在爱上了别人。苦命的赵九公啊，心碎成玻璃了吧，爷爷我们能不能帮帮他啊？
3: 凡世间情感修成正果，必得经过一番磨难方可成就啊，现在小九的心里正难过着呢，因为他突然发现陆志对他可能连兄妹的感情都称不上。哎，也是自那之后赵九公下意识地疏远陆志，可陆志呢似乎并不在意，依旧对他不温不火。更过分的是，每次赵九公惹到他的时候，陆志总是把小九往死里整，真是冤家。

0: 酷，这样录制会开心吗？不能相爱就要相杀吗？本小生觉得赵有功这是亏大了，开心就笑啊，别整完我还是完全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我只是无关紧要的人。不要啊，不要赵有功难过好不好？我明白了，原来从那之后……
1: 哎，说来说去都是少女情怀在作怪，现在赵九公已经长大了，再不会为了录制一个眼神一句话整夜辗转反侧睡不着了。在他看来，如果录制真的找到真爱，那他就会献上祝福。
0: 哼，气死本系统了，我决定了，以后不喜欢录制了。我现在只看着除了小九，我谁都不关心了。哼，好伤心。
2: 想了这么多，越想越心累。该死的录制，吻别要这么久吗？哼，臭录制，在我面前还跟别的女人玩吻别，哼，看我不用大尾巴打死你，摔死你。
3: 再乱动我就割了你的尾巴，到时候你可别喊疼。
2: 哦，
3: 我对高静是认真的。
2: 然后呢？
3: 他很聪明。
2: 高静聪明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和我说？
3: 他看到了你的尾巴，很快就会猜到那个新闻是真的。如果他问起来，我不会对他说谎。
2: 哦哦，你这些话原来是呼应你最早的那句，你对高静是认真的，所以不惜出卖我的秘密，也不会欺骗自己心爱的人，完全能够理解，挺好的。你们互相信任，总比互相猜忌要好。看来陆志已经选择不再保护我，他已经成为高静的人了。
3: 你怎么了？
2: 我怎么了？我还能怎么？啊，我没怎么，只是因为，可是，我爸待会儿吓到我妈，他肯定不知道我今天就能回来。那个广告片会拍完的吧？那个，我好像把李导吓跑了。
3: 不想笑就不要笑，看着难受。
2: 我他妈连笑不笑的权利都丧失了吗？你管我这么多干嘛？
3: 在家不要出门，我会让你妈看着你的。
2: 哦哦，原来不让我在酒店是怕阿邦看不住我，怕我跑出去闯祸给他带来麻烦，所以迫不及待的让我回家，正好避嫌高静，真是一箭双雕。我回家了。
3: 嗯。
2: 哼，看到他那爱理不理的模样，等这件事结束了，老娘就和他绝交，必须绝交，这样就可以省去给他包红包的钱了。苍天呐，我妈这是绝对彻底的贯彻了录制的方针，甚至给我的房间装上了防盗窗。阿邦也不用去上班了，从早到晚的看着我，绝对不许出家门一步。该死的是，本姑娘总是能够从电视里得知录制的消息，每次都是和高静在一起，要不参加慈善晚会，或者主持开发某个项目，有时候甚至一起去捧场某个电影发布会，曝光率比以前多了许多。如果不是这么高频率的曝光率，我还真不知道陆志竟然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封为国民老公，是真正高富帅的领军人物，更不知道他名下竟然有那么多的资产。不知道他竟然有这么大影响力，是因为被拍到去买了某个牌子的珠宝，这一款戒指便开始畅销了，淘宝上也出现了各种录制同款戒指，可他那戒指分明是女款的，用来做什么简直是一目了然。

0: 幸亏我已经把以前存着的给他写的情书撕掉了。陆志真是瞎了眼，竟然买那么丑的一个戒指，要是送我的话，我一定不会戴。虽然他又不会送给我。我去，又来了。虽然我肯听陆志的话不去闯祸，可是我不闯祸，祸闯我。看看那些人，西装革履，鼻子上架着镜框，一看就是社会顶层人物，就差穿一个白大褂站在国家科学院里面了。这已经是这周以来第四波了，还让不让人活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8: 看得见的中国史，共和行政。2，宣王中兴。

北伐咸运之后，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并封他的大舅于申作为南方诸侯的领袖，用以保卫周氏的南疆。宣王南征恢复了周朝对南方的影响。南征之后，宣王还派秦仲率7000兵马前往支援讨伐西戎。这些征伐的胜利使得一时出现了四方平定、诸侯朝周的中兴景象。但是连年的征伐也耗尽了周的国力，而且到了周宣王后期，由于战事连连失利，所以宣王的中兴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宣王时，西周井田制度进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集体逃亡、田地荒芜的景象，甚至连宣王都不修集田之礼。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的敌心力越来越大，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也越来越弱，中心气象在宣王死了之后就成为过眼云烟了。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土地国有制。这一制度因耕地化作井字的形块而得名，它的特点是土地为国王所有，由公社的农民耕种，经营方式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由公社农民集体耕作，产品归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支配。私田则归公社的农民使用，产品归其所有。周礼以九夫为井，方一里为一井，方十里为城，即百井，方百里为铜，即一万井，这样构成了井田体系。井田制的土地制度行于商周之时，直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时才有所改变。直到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井田制度才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第十五节，犬戎灭周，公元前771年。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他的儿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君主，他即位之后亲小人，远贤臣，沉溺女色，正是他的荒诞和一意孤行直接导致西周被犬戎所灭。一，天灾与无道。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其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他继位之后并没有挽救宣王晚年的颓败之势，反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幽王二年，公元前781年，周王朝的王畿周围的魏、荆、洛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出现了三川断流、岐山崩塌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从而加剧了社会动乱和不安。

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夏商二代灭亡之前的景象非常相似，所以被视作是西周灭亡之前的征兆。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周幽王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安民抚众，反而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此外，幽王时任用的人大多是一些奸佞之臣，使得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周王室的统治更加暗淡了。当时幽王有一个宠妃叫做褒姒，褒是国名，褒姒就是从褒国嫁入周王室的女子。据说这位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后就没有人见过她笑容。于是幽王就下了悬赏令，谁要是能使褒姒一笑就赏千金。于是一个叫做国师傅的人给幽王出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边犬戎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一旦有犬戎来犯，守关的士兵就依次点燃烽火进行警报，附近的诸侯见到信号之后就发兵救援。可是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真的下令燃起了烽火。诸侯们匆匆率兵赶来，不见犬戎，这才知道被愚弄了，于是他们愤然离去。见到诸侯们乱哄哄的一阵奔忙，褒姒不禁嫣然一笑，这一笑笑得幽王是心花怒放，哪还管诸侯们的感受啊。所以当时的诸侯贵族以及国人都对幽王宠爱褒姒非常不满，把周的王国归咎于褒姒。诗经詹中，富有长蛇为利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这句诗就反映了国人对褒姒的不满。与此同时，幽王还随意地征发赋役，夺取人民的财物和土地，闹得民怨更深了。幽王的昏庸无道所导致的天怒人怨，使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大臣父皇在东部另建了自己的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东部寻找立足之地，以此避祸。周幽王一意孤行，甚至用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以及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的方法，试图以此博得美人的欢心。幽王不计后果的一废一立，终于招致灭国之灾。申后是申侯的女儿，她被废之后，太子宜臼也逃到了舅家。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幽王与诸侯会盟于中岳嵩山，为了除掉宜臼而兴兵讨伐申国。于是申侯与幽王11年，公元前771年，联合曾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攻周。幽王率兵与之战于骊山，大败而归，最后他被杀死于隙，而褒姒则被犬戎俘获而去了。在周被攻破以致幽王被杀的过程中，各地的诸侯都没有派兵前往营救，除了烽火戏诸

殴导致的恶果之外，更在于周天子在此时已经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了。所以诸侯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幽王被杀之后，伯服逃到晋国，晋国有立伯服之意，而申侯则联络了一些诸侯拥护前太子依旧即位。因为申侯方面的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晋侯最终杀了伯服，倒向了依旧一方。依旧继位之后就是周平王。这个时候西周荆棘所在之地镐京，由于被犬戎破坏已经残败不堪了，所以周平王继位后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他在晋文公、郑武公、魏武公、齐襄公等人的护送之下迁都洛邑，在此建立了东周。历时280多年的西周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三，分封制。周朝的分封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亲戚的原则之上的，他将宗亲贵戚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与功劳的大小而分封在离周王朝王畿远近不同的地方上。这种分封制度是以宗法制为保障的，同姓宗亲为主，异姓功臣为辅，自上而下层层分封。周王室与诸侯之间通过分封与受封的形式形成主从关系，受封的诸侯对周天子承担捍卫王室、镇守疆土、定期朝觐、纳贡以及奉命征伐等义务。除了周天子分封诸侯之外，在诸侯的内部，诸侯也可以将本国的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而卿大夫也可以继续分封给他的子弟和家臣。周王朝通过分封的制度形成天子和诸侯的上下君臣关系，诸侯臣服于天子，而在诸侯内部又有自己的臣民和疆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这种分封制度既有别于夏商的族邦属国联盟，又异于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兴起的郡县制。这是周朝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种创举。西周通过这种独特的分封建国制度，加强周王朝对四方的控制力，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对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四，西周时期的青铜和玉器。西周时期，青铜器和玉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器又跃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诞生于西周时期的青铜乳钉纹方鼎，相当于现代的锅，一般用于煮或者盛放鱼肉，所以史书中有大丈夫不能无鼎食，便当无鼎烹的话语。后来鼎逐渐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于是就有了问鼎中原这类成语的诞生。在西周时期，

王侯等重要的贵族在入殓的时候，都要将一整套的玉器覆盖在死者的脸上，称为玉覆面。而且死者的身上还要佩戴整套的玉佩，称为祖玉佩。在河南三门峡市的虢国墓地中，出土了一套精美的玉覆面和祖玉佩。玉覆面共有13件玉器组成的，它仿照人面五官的形状制成，有前额、双眉、双目、鼻、耳、口，甚至胡须、双颊以及下颚。西周崇尚礼乐，所以青铜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帛钟是青铜钟的一种，它的顶端大多为扁环钮和兽形钮。四虎帛钟诞生于西周时期，它重16000克，两侧各装饰有两只扶着的老虎，一上一下，均是头下尾上的造型。这件四虎帛钟是西周青铜乐器中难得的精品。笠是一种古代煮饭用的炊具，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晋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的这件器具。施隐笠诞生于西周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隐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此器，因此得名为施隐笠。月形奴隶守门鼎，这件器物它的上部是四足方鼎，下部的一侧设有可以开合的两扇门扉，右侧门扉上雕刻有一个受过月刑的守门奴隶，因此而得名。从这件器物之中反映出了西周时期奴隶制度法律的一些状况。国祭子白盘是西周时代的浣洗用具，属于贵族使用的器皿，它的作用类似于今天洗手洗脸的脸盆。国祭子白盘盘底刻有铭文，记录了国祭子白因征战有功而受到周天子的赏赐，所以制作此盘以此纪念。兽面纹象手雷是一种盛酒的酒壶，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兽面象纹手雷出土于四川彭州，它的顶部带有一个球形的棺盖，肩部附有两象手的双耳，整个器具的表面装饰着大量的兽纹，极尽华美。史强盘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盘底的内部刻有铭文18行，共计284个字，字迹工整，结构端庄，是研究西周经文书法的珍贵资料。弓是古代盛酒的一种器具，西周时期的折弓，其造型别致，纹饰繁多，铸工精美，是西周青铜器之中的代表作，在今天也是国宝重器。康侯簋是一种礼器。

0: 在祭祀的时候用来盛放黍、稷、稻等粮食，功能相当于后世的大碗。这件康侯簋的底部刻有铭文“王来伐商邑”，可见这件器物应该是西周早期时候武王伐纣时期的历史见证。西周的青铜器在数量和品种上都大大超过了以青铜文化而闻名的商朝。西周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增加了炊饮用具，并且出现了新的品种，如石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等。此外，西周青铜器在礼器的铭文之上也日渐增多，这些铭文有的多达数百字，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祖先、征伐、祭功、测命和赏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周时期大量的青铜器具和玉器不但反映出当时工艺文化水平的极度发展，也从中能够看到奴隶制社会的法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

0: 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学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

0: 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5:57，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2: 15:55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4: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0: 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宝，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量。
9: 加量什么船？
10: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星脉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

0: 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福建以实际行动更续中华文脉，让千年木拱廊桥重焕生机，廊桥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1: 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
2: 民协作再接硕果，宁夏绿电跨越千里直达福建，宁电入闽通道正式开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宁德是中国木拱廊桥的集中地，岁月侵蚀，火灾威胁，曾让许多廊桥岌岌可危。2023年，中宣部、文旅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启动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如今三年行动顺利收官，全国摸排核定廊桥文物总数达2193座，福建以547座位居全国之首。在寿宁县下党乡，有一座建于清代的栾峰桥，单拱跨度37.6米，是现存全国单拱跨度最长的灌木拱廊桥。寿宁县下党乡原党委副书记刘明华：
4: 这个桥啊，它不用寸钉片铁的，它全部用榫卯的啊。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怕火。你看这个探头都可以看得到，要抽烟的话它会报警的。
2: 廊桥怕火是此次保护行动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位于平南县的万安桥是全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古廊桥。2022年8月6号深夜，一场大火让这座廊桥遭受重创，仅留存东侧一孔部分桥廊。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敏辉：
5: 萧万桥它的跨度有10到15米，因为每个桥墩是每个人捐赠的，所以它的桥墩做的没有规则，难度非常大。
2: 火灾发生后，国家文物局下达700万元专项资金，省文物局加急完成修复工程计划。2023年7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
6: 文物维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最少干预。你看这几个木料，它虽然过火了，但是我们认为检测完以后它还能受理，这个原位在哪里，归位使用。
2: 为了寻找与古桥匹配的木材，修复团队多次进入深山老林，严格挑选树龄50年以上的优质杉木。2023年12月，主体工程落成。与此同时，获得国家专项资金420多万元的消防安防工程同步投入使用，物联网监测、自动预警、智能防控一应俱全。除了政府部门，各地百姓也倾力支持廊桥保护行动。寿宁县博物馆原馆长龚健：
7: 那个时候是5角、2角、1角，几分钱这样子，老百姓自发的。比如我们维修的过程有什么欠缺啊，什么他们都会提意见。
2: 为每一座廊桥建立数字档案也是保护措施之一。文物工作者和高校师生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获取廊桥云数据。目前福建已对100座重点廊桥完成精细化测绘，省保以上廊桥都有了数字档案。保护不止在行动上，还在传承上。民俗专家陆泽启：
8: 这几年很多乡村他又重新开始复建这个木拱廊桥。榫卯是我们中国木建筑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技艺，我们要把这种技艺以及这个桥的美学的部分呢来做提升，让年轻人喜爱上，去传续这一个技艺。
2: 在法治保障层面，宁德市廊桥保护条例2024年初正式施行。福建还创新推出文物保险加服务模式，为廊桥投保。宁德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欧东海：
9: 为所有的廊桥购买一份商业保险，还会专门的聘请第三方的公司为廊桥开展定期的巡查巡检。下一步我们计划继续健全保护的长效机制，推动我们廊桥保护与文旅融合。
2: 三年行动保护成果在数据中清晰可见，全国廊桥文物总数从3年前的1355座增长至2193座，福建以547座位居全国之首。全省累计投入6103.2万元，完成208项保护修缮工程。 闽浙两省22座木拱廊桥再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24年12月，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为世界提供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样本。
1: 本台消息，6月2号至3号，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发挥特色优势，深化协同机制，凝心聚力推动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省领导郭宁宁、王庸礼参加有关活动。赵龙一行乘船来到平潭综合实验区东翔岛，看望在海岛工作生活的乡村干部和居民群众，实地了解边远海岛文旅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查看东翔乡饮用水工程项目进展，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因地制宜培育海岛特色产业，推动边远海岛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在平潭台湾小镇，赵龙沿街查看购物、文化、餐饮等消费场景，看到小镇新引进一系列特色业态，他十分高兴，强调要不断创新消费业态和场景模式，凸显台湾特色，集聚人气，提升烟火气，让更多台胞融进来、扎下根，努力为两岸融合发展探索新路。赵龙还查看了平潭两岸融合智算中心、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近年来平潭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给予肯定。在福州新区，赵龙前往新博岩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长乐下沙海滩，详细了解生物医药研发、新型文化空间打造、滨海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等情况。在联席会上，赵龙充分肯定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高度重视，为两区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两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协同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福州新区要锚定三区门户基地协同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福州新区要锚定三区门户基地战略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走前头做示范。平潭综合实验区要牢记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定位，把握新一轮开放发展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动文旅市场扩面提质，在闽台融合中探新路做先锋。要坚持优势互补、携手共进，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统筹推进两区基础设施互通、产业布局互补、绿色生态共治、民生保障共享，全方位提升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要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协同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临近高考，赵龙专程来到平潭一中蓝城校区，现场视频连线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朱凤莲说，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与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 近期，闽超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引发广大台胞热情关注，获得国台办高度肯定与点赞。朱凤莲。
10: 为了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闽超呢近日创新推出了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喊您来参赛，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邀您来观球，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赴闽观球，启动两岸球迷同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场展演。三是请您来交流，各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2: 本台消息，昨天由福建省委宣传部

0: 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主办的六级海洋文化纪录片走进这片海作品研讨会暨国际推介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纪录片走进这片海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新周刊联合出品，计划于本月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播出，每集约30分钟。节目以行走的文学课形式，特邀莫言题写片名，闽籍著名评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任总策划，携手麦家、刘亮程、于坚、李修文、许知远等知名作家共同参与。六位作家分别走进福建沿海各地，以文学视角探寻海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精神。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2: 六月一号起，宁夏向福建外送绿色电力，标志着宁电入闽传送通道正式开启。这也是闽宁协作30年来在电力领域上取得的新突破。此次宁夏与福建成功达成6月至12月省间绿电交易，目前已成交电量为 1.2 亿千瓦时，这是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本次成交的绿电从宁夏出发，经西北、华北、华东之间的跨区联络线，最后通过闽浙省间联络线来到福建，将为陶瓷、制鞋、通信、金融等行业提供电力支撑。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副主任邵林：
3: 本次闽宁绿电交易的成功落地，是东西部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福建的电力合作，不断扩大绿电外送规模。
2: 据了解，今年1至5月，福建绿电交易成交电量达 14.2 亿千瓦时，其中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电量 6.6 亿千瓦时，是2025年福建全年省间绿电成交规模的 6.4 倍。福建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陈传斌：
4: 宁夏首次向福建输送绿电，这标志着东西部省份之间的帮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和人才等方面，还可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实现电力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而促进东部经济发展与西部绿色能源开发的深度融合。
2: 今年二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制度，持续增加跨省跨区输电规模和清洁能源输送占比，完善更好实现环境价值的绿色电力市场，扩大绿色电力消费规模。在这一政策有力引导下，福建今年的绿电省间购入渠道由2025年的4个省拓展至15个省，来自宁夏等西部省区的风光资源将更好地服务福建绿色发展。福建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陈传斌：
4: 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省的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等需求，也有利于我们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持续推进我省绿色低碳转型。
0: 昨天是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在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福建省亮出了2025年以来禁毒工作成绩单，请听记者张淑一的报道。
5: 2025年福建全年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达 98.5%， 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700多名，查处吸毒人员3100人次，全省新增吸毒人员同比下降 48%。 省禁毒委副主任、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许耀鹏：
6: 受国际毒潮泛滥大环境影响，省内毒品违法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依托美滋等新型毒品以及替代他明等一些非劣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多，出现劣管一种替代一批和吸毒群体年轻化等趋势。
5: 当前替代他明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日益突出。替代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油制成上头电子烟，或伪装成奶茶粉、巧克力，诱使青少年误服。省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永辉：
7: 上头电子烟外挂花哨，专门吸引青少年，功能伪装，一目混珠，主打上头、解压、助眠、助兴，常常以能量棒、潮流棒的形式出现， 有时候还水果口味的调味电子烟面目出现。
5: 针对2026年禁毒工作，徐耀鹏介绍，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已经正式启动，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省将部署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省禁毒委副主任、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许耀鹏。
6: 六月下旬，省禁毒办将在湖州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省禁毒办、湖州市禁毒办、省大剧院将邀请北京歌舞剧院携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舞剧破冰》来临巡演。该剧改编自《破冰行动》，取材禁毒一线的真实案例，深情诠释禁毒战线民警的家国情怀和忠诚担当。
2: 昨天，由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福建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助企会企暨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在福州举行，现场发布《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解读相关会企政策。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8: 活动现场启动了福建省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专项行动及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并正式发布福建省地方标准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该规范将于今年8月11号落地实施。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技术总监黄雄杰介绍，新规整合跨部门分散服务，破除信息壁垒。
9: 我们把专利预审、维权援助、质押融资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机构的服务全部集成到了一个标准体系里，企业只需要进一扇门，上一个平台，就能够享受到全链条的服务，真正实现了从能办到好办、快办的转变。
8: 活动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省工信厅分别做了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专项行动、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政策解读。针对中小微企业维权成本高、周期长、维权难的痛点，人保财险福建分公司落地多款知识产权保险产品，为企业纾困护航。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商团部主管郑如潮。
10: 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保险就能覆盖企业的调查费用、法律费用和可能的败诉损失，让企业的维权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帮助企业更顺畅地拿到贷款。把成
1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3: 那么我坐公交车，
1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3: 太慢了。
15: No。
1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15: 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17: FM 98.5
1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7: 停不下来。
1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8: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6: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8: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这周最难过的一天已经过去了。
0: 啊，是。
1: 周三啊，每周的周三都觉得是最漫长的一天。
0: 嗯，是。
1: 到这一天觉得就挺疲惫的了。
0: 啊，
1: 这一周怎么还没过完呢？
0: 每周的一个坎儿啊。
1: 对，到星期四就开始觉得有盼头了，精神头就好多了。
0: 啊，是这个坎儿呢，你能过就过去了，过不去呢，它也磕磕绊绊的过去了。
1: 它总得过去啊，它都会过去。嗯，
0: 对。就是看你怎么过啊。然后这礼拜天大家都要去参加高考哈。
1: 嗯，是周日、周一，还有下周二啊。
0: 嗯，是我们复健考三天啊。
1: 嗯，
0: 也是给大家这个建议一下。
1: 嗯，
0: 咱们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1: 是的。
0: 不光是考试那几天，咱们
1: 考试之前
0: 就稍微安安静静一点啊。早上听楼上打架，我的天。
1: 啊，难怪有此感慨啊。
0: 嗯，我倒没啥。
1: 嗯，其实这两天你能看到啊，经常都看到有一些张贴的通知告示什么的。
0: 哎，
1: 跳广场舞的呀。
0: 嗯，
1: 装修的呀。
0: 嗯，
1: 这段时间都停了啊。
0: 是。
1: 嗯，
0: 我倒是希望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氛围啊，
1: 嗯，
0: 能够营造的稍微好一点。它也不光是说噪音呢，还有是说这个，但凡是关于考生的哈，
1: 嗯，
0: 能让这个考生心里面觉得，哎，我是被照顾的。
1: 哎，我觉得这几年应该有很明显这样的感受。
0: 我心里面很舒服，我觉得大家都非常重视我。
1: 对，
0: 我呢就是更要加倍的努力，认真对待高考这一件事情。
1: 嗯，是的。
0: 嗯，那我就喜欢这样被这大家哎都觉得你去高考了，哎呀，那你就得好吃好的，吃点好的，喝好的。
1: 啊，受宠这段时间，
0: 哎，
1: 特别受宠。
0: 对，舒服。
1: 嗯。
0: 好，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给不给力啊。平潭今天是多云，夜里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五号呢阴有阵雨，25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那六号呢是阴天，夜里有阵雨，24到28摄氏度。
1: 嗯，
0: 哎呦，一个降温啊。
1: 沿海微降。嗯，
0: 对，沿海东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
1: 就挺凉快的啊。
0: 那
1: 不知道周日什么样的天气。周六看起来这个趋势是挺凉快的。
0: 嗯。好的，接下来给大家送歌，今天两首歌曲，一首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 还有一首陈粒的小伴。
0: 嗯。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4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

0: 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
1: 六月一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0: 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我省举办，13号举办论坛大会。
0: 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错误言论，我外交部表示，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军扩武、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
0: 来关注社会万象。应急管理部3号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0: 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2号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1: 公安部公布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0: 日前，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
1: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
0: 3号，贵州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1: 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
0: 辽宁大连一名旅客因轻生念头长时间滞留未出火车站，客运员孙艳敏锐察觉的异常，全程守护并耐心安抚，成功挽救旅客。
1: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全国降水预报。今天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我省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来关注北京，故宫博物院于2号至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停、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
1: 最后来关注江西，3号到10号，吉安泰和赣州兴国境内 G72 全南高速部分隧道改造施工，届时将临时交通管制，过往车辆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注意绕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刚才早班车里面说了，1290万人报名2026年的高考啊。
1: 是的，那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啊。不管是何种理由，不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
0: 你不管你有没有用，带进去就不行。
1: 对，啊，好多可能。
0: 但是一般你带不进去。
1: 啊，是是是。就这个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带习惯了啊，你确实没有打算用这个东西作弊啊，就带习惯了就带进去。
0: 不，你带不进去
1: 啊，是，就是，但是你带着到了那个你要进考场的地方，是不是也免不了一番尴尬
0: 啊？对，
1: 那会不会影响到你一会儿考试的？对
0: 啊，你要摆正心态啊，所以到门口了，万一真的被就是拦到那儿啊，就是顺顺利利的把这个东西给他。放到哪儿
1: 啊？放到指定的位置就好了。
0: 哎，就暂存，要么就干脆就别带。
1: 就是大家就别带了，人家都提醒你了啊，不要带这些东西，
0: 不要带
1: 啊。那考试之前、出发之前检查一下这些东西带没带呀？检查一下手上是不是手环还带着呢？赶紧摘下来哈。
0: 啊，还有智能眼镜。最近呢，这个高考中考临近啊，部分医院的这个高压氧舱啊，就是接待考生就有所增加了、啊。
1: 对，有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来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
0: 这个是，头昏和反应迟钝，
1: 这可能觉睡太少了。
0: 不是，这个怎么在低龄就有了呢？
1: 哎，你在高中的时候。哦，对，我想起来，你是快乐的度过了高中的生活。
0: 啊，
1: 我觉得大部分考生，
0: 这话啥意思？
1: 你给我讲过你的高中生活很快乐吗？
0: 啊，对，
1: 对，我就觉得。